0: 人喜欢把音乐起来，是蓝色的、绿色的，古诺是紫色的。你听到的音乐是什么颜色？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悦动早高峰，
2: 时刻关乎你我，101听资讯。
3: 101听资讯，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共同来关注以下的这一组资讯内容。5月26日，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再次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其中1.1亿元支持安徽、湖南、重庆、贵州四省市开展防汛救灾工作，5000万元支持做好广西做好地震灾害受灾群众救助和倒损民房修复。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发布智能养老服务机器人产业演进与未来趋势研究报告，预测今年我国养老服务机器人市场规模将突破100亿元。5月，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完成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并靠港，该邮轮计划11月交付运营，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5月26日，海底捞发布了关于携宠就餐的相关说明，决定停止该项试点，3家试点门店即日起均不再提供线下携宠接待服务，海底捞全国其余门店继续按照相关规范谢绝顾客携带宠物进店用餐。近日，2026中国旅游商品大赛在湖南湘潭，国各地的560款近4000件城市礼物作品现场角逐，陕西共获得2个金奖、1个银奖、5个铜奖，金奖总数居全国第一，获奖总数位居全国前列。5月21日至25日，第10届丝绸之路国际博览会在西安举行。本届丝博会期间，榆林市招商引资成果丰硕，共集中签约项目45个，引资总

0: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静学智和，行方思远，101生活资讯广播，爱读书，带您进入到一个又一个迥异的书香世界。
1: 101晨阅读，在书中遇见更好的自己。陕北文学是一本榆林纯文学双月刊，它扎根在黄土高原之上，用文字书写最地道的陕北风情。杂志以小说、散文、诗歌为主，记录黄土高原的山川风貌、人间烟火与时代变迁，承载着黄土地独有的厚重与深情，是展现陕北文化、传递本土情。

0: 怀的重要文学阵地。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来自于陕北文学杂志上的诗歌，王小土作品选段《天空和你的近况一样》，朗诵贾慧。
1: 天空和你的近况一样，待流云散尽，连走霞光，黑夜才显得如此漆黑。我总以为可以不必再来此辗转千回，断桥落日等未点燃的灯火通明，暮色中人们追随虚妄，多么可悲。又要忘记，好在黎明还留有夜的残余。终于晚秋和盛夏都富有如此的寂静，夜色沉沉触及不到一片叶子边缘无关明日的光芒。放下和拾起是舍得，更是徒显空虚。将一个垂暮的年轻人出身体，一个季节就这样低垂着，和一朵云彩挥别。此刻黄昏把整个大地弥散一遍又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收听悦动早高峰资讯音乐美文，陪伴您在出行的路上。生活当中总是有太多迷茫的时刻，站在十字路口不知所措，想破头也找不到标准答案。王一佳的这一首《找不到答案先找自己》就像一句温柔又清醒的提醒，不纠结不内耗，静下心来接纳自己，答案自然会慢慢的浮现。

找不到答案，先找自己来自于王一佳，永远都要接纳那样一个不是很完美的自己，要爱自己哦。接下来要听到陈天润的一首歌，叫做《九分喜欢》，恰到好处的爱意，不必倾尽全部。

捏润九分喜欢。感谢各位留守频率，资讯音乐美文陪伴您在出行路上。节目每天的直播时间，早间7:30到8:30，重播时间午间的1:30到2:30。看看节目最后和大家分享到是来自于许飞。感谢各位这样一小时的留守，那明天同时间我们再会。

0: 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1: 现在是上午9点
2: 9 o'clock。

0: 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个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1: Music Pops，
0: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

Atlantis No Money。正式开启的是越听越流行，注入能量，跟各位来听歌。我是王维，我是 DT。律动的节奏，接下来听到又会是很经典 ，Calvin Harris 跟 Ellie Goulding 的合作 ，Outside。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正式开启。

0: 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1: Music Pops，
0: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越听

Jessie J 啊，带来一首 Domino， 这就是当年我们能够听到的所有的一些电子的音色能够在我们的耳边去炸裂的时候，基本上也赶上了当年的一个音乐的小巅峰了。而接下来听到的是再一次 Avicii 的上线，刚才有朋友听到说想听 Avicii， There it is， Avicii Martin Garrix Simon Alford Waiting for Love。

0: 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1: 现在是上午10点
2: 10 o'clock，
3: 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4: Music Pops，
3: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
5: 接下来要听到的声音，
6: 反省自己为什么当时没有很好的抓住成名的机会，把它延续下去。但很好很好，自己就慢慢调整过来的 My Posner。 I took a pill in Ibiza Siba Remix。

0: Ladies and gentlemen, now.
1: 打开耳朵，追踪音乐流行趋势，探寻都市生活潮流，走触动心率，解生活，越听越流行。

0: 用音乐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1: Music Pops，
0: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越听

DJ Snake, Bipolar Sunshine, Middle. That was Before Paradise. 而再来继续听到的当年所谓的 Tropical House 的奠基者 Kygo。 然后这首歌曲每一次想起来的时候都会回到那一个没日没夜大家在一起听歌的日子 Firestone。

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城市上空的声音，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0: 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3: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4: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3: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5: 好了，不哭了啊！
6: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7: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6: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7: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6: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8: 你太过分了！
9: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5: 好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7: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6: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7: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0: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5: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6: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1: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

0: 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4: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5: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6: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5: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7: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8: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新篇章。
9: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1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1: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14: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15: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14: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15: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14: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6: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17: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10: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18: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10: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有信天游的呐喊，这里有陕北道情的激情，这里有民间说书的委婉。
1: 他去个山西吊旗号，
0: 发掘民间艺术，弘扬陕北文化，感受非遗魅力，歌从陕北来。

0: 欢迎各位的留守和收听，这里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收听到的节目是在每天上午的10:30到11:30之间首播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陈英。
1: 各位好，我是珍珍。我们来关注一下参与的方式吧，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或者说是可以在手机当中的是下载听见广播，从听见广播当中搜寻到我们吧。在今天的节目一开始呢，首先和大家共同走进我们今天的民歌小常识。
2: 注意了注意了，大家带好笔记认真听讲了，我们的民歌小常识开讲了。
0: 今天的民歌小常识，我们为各位呢送出的是陕北小调。陕北小调呢是民间传唱度最高的日常民歌，句式规整，旋律有柔和，节奏平稳，通俗易懂，朗朗上口。
1: 当然在这个陕北小调当中的一些题材呢，也是那种贴近百姓的日常，涵盖一些家庭的生活、民族的风情、邻里的趣事、四时的一些生活等等，也没有那种高昂的唱腔，却满是烟火的气息，老少皆宜，代代相传。比如说是其中有一首歌叫做《打樱桃》，接下来一个时间呢，就把这首歌曲《打樱桃》送给各位。

每一首歌都像一只纸船，承载着一个动人心弦的故事。不同的音乐，不同的风格，演绎着不一样的感受。让我们带你飞越音乐地带，去解读每一首歌曲背后的故事和意义。

0: 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故事。那我们说边区岁月呢，是军民同心艰苦奋斗的，也是呢诞生了无数呢朝气蓬勃的经典的歌舞歌谣。今天呢，我们聆听两首呢边区经典的歌舞曲，感受热血年代的青春与奋进。
1: 首先第一首为大家送出的是拥军的花鼓，是非常热闹真挚的拥军的欢歌。歌曲呢也是依托陕北传统的花鼓的曲调，节奏非常的欢快热烈，锣鼓铿锵，旋律喜庆。革命的年代呀，陕北的百姓以花鼓的歌舞为一些形式，慰问一些子弟兵，歌颂革命情，用最淳朴最热烈的方式表达对红军的拥护与爱戴。整首的歌曲呢是氛围感十足，热闹鲜活，质朴真挚的生动来进行展现了边区军民鱼水的情深，同心同乐的温暖画面，满是昂扬向上的蓬勃朝气呀。
0: 好的，我们将这首拥军花鼓来送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

0: 刚才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节奏非常欢快热烈的一首歌曲《拥军花鼓》。接下来的时间呢，再把一首兄妹开荒送给各位。这首歌曲呢，是编曲的《奋斗的青春赞歌》。这首歌曲呢，是编曲的一个典型的民歌的一个代表吧，以轻快活泼的对唱的一个形式，讲述青年的兄妹呢积极投身于大生产的一个运动当中，破土勤劳奋进的一个故事。 明快灵动，积极向上，歌词呢也是非常的通俗易懂，生动鲜活，塑造了编曲的青年勤劳、勇敢、热爱劳动、奋勇先征的一个鲜活的形象，歌颂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编曲精神，尽显革命年代的青春活力与奋进力量。
1: 歌舞传情，奋斗烛光。那么这两首经典的旋律呢，再现了编曲的火热岁月与蓬勃生机。接下来呢，就让我们继续聆听到欢快的歌声，传承奋进初心，不负韶华时光。我们来听到这首《兄妹开荒》。

0: 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1: 现在是上午11点。
2: 11 o'clock。
3: 有人喜欢把音乐和色彩结合起来，莫扎特是蓝色的，肖邦是绿色的，古诺是紫色的。你听到的音乐是什么颜色？
4: 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
3: 春暖花开后，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4: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3: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4: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中住着某个喜欢的人。
1: 也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里一道生动的风景。
0: 为一段往事，
1: 为熟悉的一切，
0: 或许你爱上这座城，
1: 是因为音乐。
0: 爱上一座城，
1: 爱上一个电波，
0: 爱上陕北民歌，
1: 爱上101。
0: 读书，我读名篇佳作；游猎，我去名山大川；听音乐，我听歌从陕北来。

0: 歌什么歌、陕北民歌吗？
1: 陕北民歌哪里听？
2: 就在每天午间 FM 101，歌从陕北来。

0: 欢迎各位的继续留守和收听，这里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 收听到的节目是每天上午的10点30分到11点30分之间首播的歌从陕北来。 大家好，我是陈英。各位好，我是珍珍。
1: 来关注一下参与的方式， 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 FM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 参与到每天直播的时间段当中来吧。接下来的时间来到我们
2: 我心中的歌，不是古典音乐，也不是通俗歌曲，更不是那些所谓的流行歌曲，它是来自黄土地上的声音。我家住在黄土高坡。陕北音乐人。

0: 好，今天的陕北音乐人板块呢，我们认识一位温柔治愈的陕北新生代歌手王小妮。她用婉转细腻的歌声演绎了新时代的陕北风情。
1: 王小妮呢，是渔阳本土的优秀的青年歌手，深耕陕北新民歌的一个领域，风格非常的独树一帜，不同于传统的陕北民歌高亢粗犷。她的唱腔呢，非常的温柔婉转细腻清甜，声线呢是非常的干净治愈的，擅长用温柔的一些旋律诉说黄土的故事，家国的一些乡情。那她也在传承传统民歌韵律的同时呢，融入到现代的一些流行的编曲，让这些陕北的民歌更适配于年轻听众的一个审美。接下来一个时间呢，就把王小妮的一首歌曲送给各位，我们共同来聆听。

字字句句呢都是饱含着锻炼，唱出了新时代陕北青年的家国的一个情怀。多年来呢，王小妮也是持续深耕民歌的一个创新，打造出很多的一些优质的陕北风的一些作品啊。嗯，以温柔之声传黄土之韵，可以说王小妮呢用年轻化的演绎呢，让陕北民歌呢焕发了全新的活力。接下来呢，我们继续送出王小妮的歌曲，一起来听一下。

0: 好的，我们看一下短信平台，这儿呢有听友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位朋友呢说，两位主播好，今天呢讲的陕北小调呢通俗易懂，又有呢烟火气、拥军花鼓，以及呢兄妹开荒呢，听的人是热血沸腾的啊，非常喜欢这期节目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
1: 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说，我们现在正在听到这个王小妮的歌声呢，是非常的温柔又好听啊，心中的陕北呀、锦妹花呀都是百听不厌的，咱们陕北的新生代歌手真的是太棒了，必须支持，确实必须支持哈。那么如果说是各位你也有一些想要对我们说的一些话，或者说是想要听到的一些好听的陕北民歌，都是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参与到每天直播的时间段当中来吧。

0: 古城古韵，生动陕北，用声音传播非遗魅力，让歌声飞入寻常百姓家。陕北民歌大家唱，等你来唱，不分年龄，不分地域，只要你爱民歌，只要你想为非遗发声，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1: 那么接下来的我们的陕北民歌大家唱呢，为大家送出的是陕北民歌传习所的12岁的小朋友王哲明的一首歌曲《摇三百》，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南拳妈妈再见小时候，这个歌呢，除了提到童年，还有亲情、初恋滋味，挥别过去的自己，也提醒长大之后的自己，拥有这些回忆都是多么的重要。而这首再见小时候，它是放在了 CD 一第一首作为开场，小时候那首歌呢，放在了 CD 二作为结尾，以倒叙的方式作为了现阶段南拳妈妈这一个音乐篇章的句号。

0: 每到一座城市，有的人喜欢用眼睛流连于城市美景，有的人喜欢用味蕾徘徊于城市美食，而有的人却喜欢用耳朵去倾听城市的声音。
1: 李新宇和他的倾听正在直播，对话青铜，激越在远古处回响，
0: 淡歌激嚷，唯美在自然间绽放。
1: 天之刚烟，地之广烟，文陕之北，
0: 在这里走进历史深处，倾听人文智者的声音，倾听这座城市的时代旋律。
1: 这一刻，倾听思绪的舞动，倾听真挚的焰火，深刻与知

0: 慧交融，
1: 润物有声，
0: 洗耳恭听，
1: 致敬平凡，致敬不凡。

0: 倾听榆林脉动，触摸城市温度。这里是 FM 一零一榆林生活资讯广播，倾听。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李星宇。
1: 朋友们，激动人心的时刻就要到来，让我们以最为热烈的掌声，有请榆林市人民政府副市长金岳飞同志宣布本次主题活动正式启动。掌声有请。
2: 我宣布。2026榆林市518国际博物馆日开始。
0: 相信呢，大家最近都被一则重磅消息刷屏了。在2026年的5月18号，第50个世界博物馆日当天，咱们榆林人期盼已久的榆林市展览馆正式对外开放。一座文化新地标的姿态为这座塞上古城献上了一份沉甸甸的厚礼。有网友留言说，终于有一座城能装下榆林的7年故事。还有人说啊，逛完展览馆才真正读懂了家乡的厚重。今天呢，我们就带着大家紧跟全网的热度，第一时间的对话两位核心的嘉宾，一起云端解锁这座展览馆的魅力，读懂城市会客厅的深刻内涵。这里有烽火岁月的红色记忆，也有民生变迁的烟火温情，有生态蝶变的时代奇迹，更有能源转型的奋进篇章，还有全网热议的打卡亮点、预约攻略，一次性的为大家讲透讲活。刚听到了我们在开放过程当中非常喜庆的锣鼓声啊。首先呢，为大家隆重介绍今天直播间的两位嘉宾，一位是榆林市公共文化服务中心的副主任、市展览馆副馆长杨宇。杨主任您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的荣幸的走进倾听直播间，也感谢大家对榆林市展览馆的关注和喜爱。开馆这两天，我们收到了很多市民的好评，也看到了全网的热烈讨论。今天就和大家好好聊一聊我们展览馆的故事、背后的筹备，还有大家最关心的各类资讯。
0: 是的，我们很期待，欢迎杨主任。另外呢，是展览馆的工作人员赵舒淇老师，他全程参与展馆的筹备和讲解工作。赵老师，欢迎您。
4: 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特别开心能和大家分享我们展览馆里的每一个细节。那最近也有很多市民呢跟着微信公众号的攻略来打卡，以及很多游客呢来咨询参观相关的一些问题。那今天我也会一一为大家解答，带大家云逛馆，感受我们榆林千年韵味与时代风采。
0: 昨天在现场呢，我也是和我同事感受到了很多朋友的热情啊，现场人员是络绎不绝，而且整个秩序呢也是非常的有序。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就我们关心的围绕榆林市展览馆的一些攻略也好，还是历史背景也好啊，跟大家去着重的聊一聊。好，杨主任，我们注意到在5月11号，榆林市林业和草原局，包括我看到我们榆林传媒中心等官方微信公众号就发布了展览馆即将亮相的报道，而且提前揭秘了展览馆的布局和亮点。5月14号又在各大平台同步推送了预约的须知，一时间预约通道是被广大市民热情的挤爆啊。咱们特意选在了世界博物馆日开馆，结合这个全网热度来看，是不是早就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呢？
3: 是的，选在这个518世界博物馆日去开放，我们文旅局党组包括我们公共文化服务中心确实做了长时间的精心工作准备。展览馆的情况是这样的，从2025年9月16日进场开始展陈工程的布展，到反复打磨展陈大纲、优化细节，再到5月14号开启线上预约，每一步都力求做到最好，最后选择5月18日世界博物馆日开馆。正如微信公众号中所提到的，既是向文化的致敬，向历史的致敬，也是我们文旅系统人的一个重要的节日。同时也想通过这个特殊的节点向全市人民八发雷兵，让大家一起来到榆林市展览馆去了解榆林、解读榆林、去热爱榆林。
0: 展馆是榆林三馆建筑群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已经开放的图书馆比邻而立，共同构筑起了我们榆林公共文化服务的新高地。在这个筹备过程中， 我们也想了解背后的故事啊。最难的是什么？毕竟我们要知道，把这么多精彩的榆林的这样一个变迁史，包括我们的革命历史，包括很多文化都装进去，还要让大家看得懂、记得住，还要兼顾观赏性和传播性。
3: 主持人的这个灵魂之问，我想到最难的可能还是取舍与呈现吧。特别是大家看到的这个故事，在我的工作经历中，我觉得最艰难就是我们一贯工作中，平时大家感觉到是一句口号，但是在我们这个工作中，它是实实在在的存在，就是时间短，任务重。我们是从2025年的9月16日才开始进场布展，到今年的518开展，其实刚刚才240多天，8个月时间，这么大的体量。在这里我先首先给观众们介绍一下我们展览馆的这个建筑和它的面积以及它的展陈的这个体系。你像我们的面积是5.61万平方米，是图书馆、博物馆、展览馆三馆的其中之一。我们的展陈面积是2.18万平方米，分为4层。我们的展陈体系是5+1体系，这个5+1就是一，就是我们的序厅，然后5呢，就是我们有个5个比较集中的、相对独立又互相联系的展区，我们又叫5大展区。这5大展区就是把榆林波澜壮阔的城市的自传体徐徐地摆到大家的面前。
0: 是的，在我们去关注榆林市展览馆的过程当中啊，也感受到了规模的庞大，包括里面设计的非常精美的细节。很多市民的交谈过程当中都提到了现场的讲解啊，他们也是听得非常生动。包括昨天下午我再次赶到展览馆的时候，恰巧有一位讲解员在非常认真的讲解啊，我也是紧跟其后，发现人是越来越多，大家听的时候聚精会神，不时也会带来一些提问，很多人对讲解员的工作呢赞叹，竖起大拇指，因为那么多资料需要他去记，熟能生巧的跟大家去传播。所有人说这个讲解员的讲解让历史活了起来，赵老师也是参与一部分其中的讲解工作，对吧？
4: 嗯。
0: 那么在实际工作当中，有没有感受到大家对于城市会客厅它里面故事的共鸣呢？
4: 嗯，这个特别的有感触啊。那很多市民在参观的时候，他就比如看到我们2楼民生展区当中的这个四票四正以及交公粮，或者是过去的毛纺厂车间的这个微缩模型，都会忍不住去驻足。那有的还会和我们分享他们自己的一些经历。这些场景呢，就也被很多市民拍成视频发在朋友圈或者是公众号上，引发了广泛的共鸣。那其实这也就是我们展览馆的魅力，它不是遥远的文字，而是我们榆林人亲身经历、代代相传的故事，是时时刻刻刻在我们骨子里的一些记忆。
0: 是的，其实作为现场的工作人员，从筹备到现在展出的过程啊，内心应该非常骄傲吧。
4: 嗯，
0: 看到如此多的市民，包括外地的朋友，对我们展览馆当日的展出有那么强烈的赞叹，还是非常有成就感的。就像我一样走进了咱的大厅，发现有很多摄像的镜头往天花板上拍摄，我也顺着将目光往上去看，就发现哎，有特点有亮点，让整个大厅的气场氛围就特别浓郁，还有着非常厚重的城市的现代感啊。我想跟杨主任聊一聊整个展馆在这个空间的布局、大厅的设计上到底是怎么构思的。
3: 好的，本来这是应该去采访这个设计师，说到这儿我只是一个展览馆的一个工作人员，
0: 是，
3: 但是在这个工作的过程中，我也受到他们的这个工作上的感染。
0: 嗯，
3: 在这里就我代表他们，
0: 嗯，
3: 把一些他们设计上的一些巧思啊，一些这个建筑的语言

0: 和听众们一起来欣赏。
1: 太好了
0: 啊！但是一定要向这个我们的设计大师、设计人员以及建设者，我们致以最崇敬的、崇高的敬意。
1: 那是
0: 啊。首先，大家看到我们展览馆这个建筑物非常有设计语言的，好多第一眼的感觉就是把这个黄土高原和这个肌理大家囊括进去了。其实它里面还有个小细节，你看这个建筑物的外表，猛一看，就是咱们跟咱陕北这个森森不息的黄土高原有关系，但是它每一块的这个砖，我们叫 GRC， 它也是代表着我们陕北榆林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文化的密码，它是现在我们目前文旅局将要打造的五 A 级景区，就是我们靖别的博浪谷丹霞地貌。它的每一扭是重复的，所以这个我觉得是一个非常设计的巧思。
1: 是，
0: 本身建筑啊就是凝固的艺术品，凝固的音符，所以它把我们榆林的这个地域性就是巧妙的结合到展馆的这个墙体和建材中，同时也是一个建筑上的一个巧妙的一种文学和艺术的表达，啊，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呢，就是回到我们的这个建筑物的前边，其实大家感觉到，哎，图书馆、博物馆，一看，哦，这就是陕北的窑洞嘛，对吧？哎，咱们去解读我们这个展览馆的这个现代的这个门厅啊、大门，这个苍穹，这个说法老百姓就多了，有的说，哎呀，这像个老鹰的嘴，
1: 是
0: 啊。这像一个什么非常那个闪耀的一个镜子。我先把这个展览馆的这个设计团队给大家介绍一下，它的设计也很厉害，出自咱们中国建筑设计院，是由咱们崔凯院士主持设计，然后他的团队。具体到这个展览馆上，我的工作中对接的是一位也跟咱们陕西陕北非常有渊源的，她也算陕西的女婿嘛，他爱人是陕西人，这小伙子也非常有才华，他叫王宇，啊，王宇是一位青年的设计师。因为我在展览馆从事工作，我可能对展览馆的感情要更深一点。
1: 是，
0: 就是回到原回到我们展览馆的这个建筑上来讲的话，大家不知注意了没有，咱们从空中的这个平视的角度，或者再高一点往下去看的角度，你会发现一个很喜庆的一个图案。这个都是你不管年轻人不管中年人老年人都喜欢的，它是一个星星。哎呀，媒体的视频啊，你们我为什么要这么去讲呢？它的背面，你走进门厅以后，好多人看到我们展览馆的门厅的上面像一个球体的一半，其实它是四分之一球体。这就是这个设计师最灵感的地方，在这儿它代表着什么呢？它代表着地球仪的四分之一，然后我们榆林这座城市在这个地球上的经度纬度，在这么多灿若星河的城市当中，在这个星球上有我们榆林的位置，
1: 很用心了。
0: 对，然后这个星它是星星的星，灿若星河，然后跟正面的这个星星相应的这个星，那我们展览馆它的设计语言就是向大家发出一场星星相应的相约，
1: 是也是一种异曲同工的巧思。
0: 对，这是建筑上的设计亮点。如果在展陈上呢，其实大家感受都是一样的。特别我们在这次的展陈设计中，大胆的前卫的使用了，就是目前咱们国内建设行当里面，它还有些不敢这么大面积使用的材料，叫氧基氧化铝板。
1: 是，
0: 就是这个给大家呈现出来的简洁、大气、科技感满满、现代感前卫，有一种就是说，哎呀。这个未来已知。
2: 当窑洞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

0: 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1: 现在是中午12点。
2: Travel Clock。
3: 每到一座城市，有的人喜欢用眼睛流连于城市美景，有的人喜欢用味蕾徘徊于城市美食，而有的人却喜欢用耳朵去倾听城市的声音。
4: 李星宇和他的倾听正在直播。
3: 每一座城市都有所处时代的声音表达。
4: 老巷子里悠扬的叫卖声，三弦响起就开唱的陕北说书，行走在步行街上，便利店里不时传来你好，欢迎光临。食物在铁板上滋滋作响，飞机穿云破雾的轰鸣，
3: 走进校园，迎接你的是爽朗的读书声。打开家门的一瞬间，饱蘸幸福味道的孩子嬉闹声，正是这些充斥着烟火气的声音，定义着城市的韵味，传承着城市文脉，推动着时代蓬勃向前。
4: 今天和我们一起站在泥土里，探寻分宜里的鱼鳞，倾听城市的拔节生长，讲述我们普通人真正的生活。
5: 是在现场呢，我是关注到每一层上来的游客，大家都会在每一个5D 的展区或是声光同步的展区啊，去静下心来，不管是聆听也好，拍摄记录也好，全面的了解这方面的知识啊，也让我非常感动，说明大家抱着学习的心态，有人抱着这种打卡的这种心态，但不管怎么一些知识大家是不想错过的。所以我们不管是用了怎样丰富的设计也好，还是我们用了怎样的先进的这种元素也好啊，最终呢我们没有落空，是真正让人民群众去深刻的体验到了解到的，这个就非常棒了。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了解到也展示一些新能源的运用嘛，包括风能呀、光呀、氢能等等。
6: 对，我们在这个新能源展区当中呢，也有一个利用过道的一个空间啊，
5: 是
6: 展示了太阳能风能发电的一个艺术装置。那在这里也有一个互动体验区啊，可以简单的、直观的啊，通过亲自互动操作来了解太阳能风能发电的一个简单的原理呢，在这里呢，也在后续可以设置为我们研学的一个重要的一部分。
7: 说到这儿，我想主持人，我想接一句，接着我们讲解员刚才讲到这个研学基地，这个我着重要给大家听众朋友们说一下，就是在设计的过程中，我们就觉得这个展览馆，它既然代表一个城市的未来，那未来的主人呢，就是我们完全为未来的主人去服务，孩子们，啊，所以我们在整个展城的设计理念中，我们就是把这个研学作为我们一个重要的社会责任。现在这个工作目标马上就要达成了，近期可能就要市政府要发文，就是教育系统，将来所有的孩子，中小学大，他要走进展览馆，他们在我们这儿要有5节课。第一堂课就是了解鱼鳞的综合事情。你作为一个外地来这上学的大学生， 作为一个中学生小学生，首先把自己的家乡前辈是咱们荣光走过来的，我们记住城市是经历了什么，从哪里来，我们要出发到哪里去，然后这就是到了红色革命啊，是经过血与火的洗礼。
5: 是
7: 啊，第二节课就是我们的生态课，这也是我们榆林人的治沙精神，
5: 是
7: 也是能显示出来我们榆林人的精气神。展览馆其实就是所有榆林人的精神殿堂、精神家园。每一个人榆林人到展览馆转一圈，你多多少少会有莫名其妙的亲切感，能找到你好多的记忆，好多的这个说不清道不明，甚至就是感觉像自己的个家，像自己的客厅，这种感觉。
5: 是
7: 第三节课就是能源课，如此类推，第四节课是我们的规划课，特别是规划课，我可能说的有点多，但是我也是这样想的。
5: 很好，因为刚刚我们说到了整个参展过程当中啊，能给孩子教授什么，让他们去了解什么，包括我们在现场会看到成群结队的老年朋友在里面找到自己的热爱和情怀。您刚好说的就是我们实际在现场能够体验和未来大家希望能够呈现的部分。
7: 对，所以我们的工作定位就是要把榆林展览馆打造成榆林人的文化城市会客厅。
5: 是
7: 啊，同时就是我刚才那个还没有讲完，就是我的孩子，我从小要在这里给他种下一颗种子，这座城市将来如何去发展，如何去变化，说不定一个未来的一个著名的建筑设计师就这样就产生了。
5: 是，
7: 但是现在我们提供了这个平台，提供了这个课堂，所以我们深度下一步要和这个大学、中学、小学去做这个研学基地、实践基地。我们现在讲解员他们到时候就是老师啊。
5: 嗯
7: 啊，现在我们已经跟百师大、已经跟榆林大学已经现在深度的如何去上课第二课堂，孩子们以课堂的形式如何设计动线，就是已经深度的在设计这个事情。我预计六月中下旬马上我们面对的就是承接制的学生过来，来到榆林市展览馆，来到这座大课堂上他们人生中最沉浸式的课。
5: 哎呀，太好了啊！你看今天的访谈都有了更多的期待啊，杨主任给我们进行了一个剧透，这么一个好的事情能够为孩子他如何去研学做一个系统性的规划和了解啊。
7: 所以说各位家长不要着急，特别是最近我们刚一开好多学校打来电话说他们要带个学生要过来，我说不要着急，
5: 是
7: 我们现在的准备工作还在给大家在
6: 进行当中、
7: 啊、到六月儿童节过完以后，六月的中下旬敞开双臂欢迎大家有工作计划前来参观。
5: 是，
7: 但是这个工作绝对不是昙花一现，
5: 嗯，
7: 就我刚才说的那五堂课贯穿着可能一个小学生五年，一个中学生他的三年，对不对啊？一个大学生他的三年，但是这五堂课必须要上。
5: 是，
7: 这样榆林人的精气神就自然而然的就种到他们的心里去了。
5: 是，所以榆林的三馆真的是我们榆林强有力的文化软实力，而且呢它不断的去滋养着榆林人的精神文化生活，从某个层面上啊也是滋养着这些孩子的未来。我们特别期待，为什么期待呢？因为作为一个父亲，我的孩子还在幼儿园，我忽然期待他快点长大，跟着我们的研学队伍啊不断的去感受我们城市厚重的文化，同时呢让自己能够随着我们文化的传播走得更远，走得更扎实。非常好，
7: 所以说各位家长不要着急啊，给我们一些时间因为这个刚刚这个开放这个整个这个接待的这个流量密集了啊，就是涉及到学生的这个接待，希望大家特别是家长朋友们稍微有点耐心，
6: 对
7: 啊，
5: 是
7: 这个都在我们的工作计划中，
5: 是
7: 我们会用我们另外一种方式给孩子们呈现出来。
6: 对，
5: 刚说到了我们的几个场馆，其中说到第四展区的时候，杨主任已经开始给我们布画未来了。
6: 对，
5: 说到布画未来呢，除了就是我们去关注里面的实际的讲解路线之外和讲解内容之外啊，就像杨主任说的，这些所谓的资源也好，所谓的一些展陈的一些知识也好，它不光是让我们作为大人去感受去沉浸的，我们也要为我们下一代下下一代

0: 的愿景的一个展现啊，崛起、交通纵横、生态宜居、产业兴旺、现代化的城市图景呢，都跃然眼前。好，那一种震撼真的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啊！大家能够清晰地看到咱们榆林的未来的交通网络、生态廊道，以及我们文旅的景区，甚至也能够找到咱们自己家附近未来的一些变化，特别的有代入感。那比如我们在这个展区当中呢，也利用一个过道的空间，有一个小小规划家的互动体验区。那在这里呢，就可以让来我们馆参观的小朋友、学生啊，通过在我们这个多媒体装置当中呢，能够把自己心目当中城市的样子呢，来建设出来，所以也是非常有意义又极具这个趣味性的。
1: 是的，互动性非常强哦。
0: 是的，
1: 因为在现场，不管你是榆林十二县区哪一个城市出生的，或者是你在榆阳区啊哪一个片区成长的，你都能够在里面找到自己家乡的非常详实的资料啊，包括又是你成长的路线也好啊，还是一些非常能够打动心灵、直击情感的软肋啊。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大家也可以着重的去走进这样一个展区去了解了解。而且就说到这个智能的沙盘，它不仅能打卡拍照，还让我们就像您说的看到家乡的未来。在整个这个展区全部呈现之外啊，其实大家如果细心发现的话，在那一层有一个门进去又多了一个主题，这个主题叫城市更新，是吗？
0: 对对，城市更
1: 新。这个有什么特别之处呢？为什么没有把它在宣传中作为第六展区，而是特别强调它是一个
2: 专题
1: 讲区呢？
2: 它为什么把城市更新这个作为一个专题展呢？就是跟咱们老百姓、广大市民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
1: 是，
2: 大家的幸福指数现在就在这个城市更新，这也是我们现在城建部门特别倾心倾力打造的一件事。比如说这个专题展区特别接地气，是市民家门口的变化，逛完后你特别会有共鸣。比如老旧小区的改造，好多的小区加了这个电梯，改造了管网，环境也变得越来越好。比如我们街头的小游园、口袋公园的建设，让大家出门就能休闲，道路的拓宽、公交的优化，这些是让我们广大市民老百姓能够看得到、摸得着，每一处细节都彰显着榆林的一个人文的温度、关爱的这个情怀。所以他的这个工作同时还是咱们人大特别在我记得两年前，就是人大代表也特别关注这个老百姓、广大市民的这个特别在老旧小区，所以很多的这种声音、很多的这种力量，所以现在我们市委市政府就成立一个专门的一个工作办公室啊，去，所以我们把这项工作也作为一项专题的工作呈现到大家的面前。其实某种意义上，它也是城市规划的一个更新。
1: 是的，
2: 但是为了把这种更小的、更和大家能接得摸得着、看得见的，我们把它作为一个专题展区，让大家看到，也同时见证着我们榆林的变化。这样你就会有一个城市的记忆，原来怎么样，现在怎么样，未来怎么样，
1: 是
2: 更直观。
1: 是
2: 啊，说到这我还要再补充一个，这个专题展区其实还不只只是这个城市更新，在我们展览馆的四楼还有一个很大的1100米的一个独立的，它的名称应该叫县区风采大美榆林，
1: 是
2: 也是专题展。这个展我们设计的更有意思，它是榆林，不是我们榆林古城榆阳区的榆林，我们是一市两区九县，我们380万儿女榆林，所以这个绝对不是一区一县啊。所以我们展览馆为什么要设这个专题展区呢？就是按照市委市政府的工作安排，给每一个县、每一个区有一个独立展示自身文化、非遗、经济方方面面的区域，
1: 是
2: 有一个世界展示的平台。设想一下，就是我们这个工作每隔2到3个月，你比如我们这次518，就是咱们榆林的老大榆阳区，他们先率先进行他们这个主题专题的这个展，也同时相约朋友们游览到展览馆的四楼，你会发现又有一个展中之展、馆中之馆，就是我说的这个县区风采，
0: 对，县区风采展，
2: 大美榆林展。 这个又是相对非常独立，能展示我们榆林十二县各种特色，美食，反正又是一个文化立体的鲜活的，去展示他们每个县魅力的一个展中展。
1: 是杨主任啊，非常热情地解锁了很多我们想去触摸想去了解的一些内容，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是让我们按耐不住，就想着说，哎呀，要不然我们赶紧预约一下，登录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打个卡，去记录记录，了解了解。如果说我们真正想去走进我们的展览馆，我们需要有哪些准备方式呢？
0: 那这一点呢也是非常重要的，那大家也一定要记好哈。我们场馆参观呢，它实行的是线上预约的制度，5月14号呢已经就正式开启预约，那大家一定要提前关注榆林市展览馆官方微信公众号，我们进去之后呢可以点击服务啊进行这个门票的预约，分时段限流量预约，我们呢实行的是这个约满即止，那无法预约呢就没有办法入馆，所以大家一定要提前做好准备。那另外我们入馆的时候呢也必须要携带本人的身份证件，凭预约信息和身份证的核验之后呢进行入馆。那未成年人以及老年访客需要由这个陪同人员提前代为预约，并且呢携带相关的有效证件。那比如我们还有一些温馨的提示啊，帮大家提升这个参展过程当中的一些体验。那比如说我们在开展初期人气爆棚，那建议给大家呢可以是合理安排时间错峰出行，尽量的避开周末以及节假日的一个高峰时段。那尤其是我们可以选择在一些工作日前往，既能享受啊我们参展过程当中的一些丰富的体验呢，也能更好的感受我们展览馆的一个魅力。其次呢，我们建议参观的时间呢是大概预留90分钟到120分钟的一个参观时间，按照序厅、红色、民生、生态、能源以及未来的这个动线呢最完整、最流畅。那以及我们展览馆内还有很多的这个互动装置和沉浸式的体验区啊，所以希望大家都能够来大胆的体验啊，多拍照多分享，让更多的人呢能够知道热爱了解我们榆林这一座新的地标性的建筑。
1: 是，这些提示太关键了，大家一定要收录好了包括昨天我过去的时候就很冒昧光提前很负责任的预约了，但是忘带身份证
0: 了，
1: 就现场还有工作人员很贴心的让我登记一下用笔去记一下自己的姓名呀身份证号电话单位，然后就让我进去了所以还体现了人性化的一面但是整体的一些准备情况，如果你更全面的都已经安顿好了，也避免了这方面的等待，对吧？
0: 对对
1: 518的现场呢，不管是上午我去了，下午我同时也去了，人气是非常旺而且我们倾听节目组内在5月18号当天在展览馆内随机采访到一些游客我们在节目当中来听听他们最真切的感受。
3: 我是一名00后，通过微信公众号了解榆林市展览馆在今天开业，然后我也就是迫不及待的预约的，第一时间来到了这里，然后就过来参观一下。我对我的家乡十分热爱，来到这里可以感受到很多的我未出生之前就是我的家乡还有哪些变化，有很多我不了解到的东西在这里都可以就是一览无余吧，可以说是今天参观了半天，我也学到了很多以前不知道的东西，我十分热爱我的城市，我的家乡，然后也希望大家可以来我们榆林多走一走，感受一下榆林的风土人情还有历史文化。
1: 其实这个小伙我们刚碰到他时他还是表现了一些紧张和意外但是听说我们让他作为榆林的身份去介绍展览馆的时候，他还是表现出极大的责任感和热情我们现在还采访了一位女士徐女士，来听听她的感受。
4: 我觉得这个展览馆首先是从它在建设的期间，我就已经对这个展览馆特别的关注。我觉得这个展览馆里面，不管是从像古代我们榆林如何的发展，以及到现代有各种区进行了很多标志性建筑的设计，我觉得都给了我很大的震撼，让我对榆林的发展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

0: 体的参观让我非常的满意。
1: 这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女士，她现场的一个感受。在现场我说到了，因为看到很多老年朋友络绎不绝，摩肩接踵啊，真不辞辛苦的坐着公交车来现场去感受。采访了一位参观者，她也是一位学者，我们来听听康老先生他的感受体验。
2: 看完这个榆林市展览馆，在我心中震撼很大，充分地展现出了我们榆林的一种大气魄、大气象、高大上。第二个就是比较全面，全面展现了榆林的过去、现在和展望的未来。这样的布展跟呈现，确实能让我们走进榆林这块厚重的土地，了解榆林的历史，看到我们的发展，能对未来充满美好的理想。第三个，我觉得这个馆对于教育我们的下一代人，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研学，是很有益处的。让中小学生走进这个展览馆来看榆林，在榆林，然后为榆林做贡献。
1: 你看，刚刚我们杨主任说到研学这样一个非常宏观的，也是前瞻性的一个设想啊，包括即将落实的一个政策。其实我们现场的很多参观者，他们对这样一部分的话题已经有了自己的期待了。包括刚刚这位老学者啊，他也是表达出了研学对于这个城市的意义，对于展览馆的实用性啊。那么在整个过程当中，我相信两位应该也是有感受到我们现场的这些市民的热情吧。有没有什么特别印象深刻的一些市民他的一些反馈，也可以借着刚刚几位的这个分享和我们去聊一聊。
3: 这个我再说两句
1: 一定不能谦虚，把现场的这种氛围带起来。
3: 首先非常感谢大家对榆林展览馆的喜爱和欣赏，这个我们还真没有想到
4: 有这么好的
3: 有这个达到大家这么好的
4: 认可，
3: 这还真的没有想到。但是同时也提醒我身上的责任，肩上的担子，就是我们下一步的工作，一定要多倾听广大各界人士、广大市民最真实对我们展览馆的一种建议啊。
1: 是，
3: 我们要用心用情去做好这个工作。我是对这个工作是这么理解的。展览馆并不是一个展示展览的场所，它其实是我们榆林人的一个精神的家园啊。这个精神的家园呢，就是体现到我为什么说老药要把展览馆打造成一个榆林人的会客厅呢？这就是我们榆林人的家。我的你的朋友要来，你的家人要来，你的远方的一些亲戚要来，带着他来到咱们榆林人自己的会客厅，去娓娓道来，去介绍我们榆林人的自己，或者正向外界发出我们榆林的身影，展示我们榆林的形象，交代好各种政界、各种商界，让他们来了解榆林，投资榆林，热爱榆林，这也是我们的工作职责。
1: 听您这样说，我忽然想到了现场的一个细节。我在现场看到，不论哪一层展厅、哪一区的展厅，站着一位穿制服的工作人员。当我们都忽略他们的时候，他们只要看到我们，都会非常温柔、非常温馨的和来参观的游客打招呼。这个就像您说的，从态度上让我们感觉到这座非常现代化、有科技元素的钢筋水泥的场馆，通过人性的点亮，拉近距离，就像回到家一样。
3: 要有这个人文的关怀，
1: 是
3: 要有自己对家人的这个温度，
1: 是
3: 这也是我们一个工作的一个理念。
1: 是，所以我们一直没有说到这个管理啊，其实从这样一个侧面就表达出了这些人他们在你们的用心带领下，每一个人都有着展览馆高度的主人翁精神，去传递着这份人文的厚度和温度。而通过两位在节目当中今天这么长时间的交谈啊，其实我个人包括用心听节目的你们都能感受到，是做实事儿、做用心事儿、做这个展览馆的好事儿的两位我们的同志，所以也向你们表达敬意。
3: 好，
4: 谢谢，
1: 好的，
3: 我们的工作
1: 是的。所以再次呢，感谢两位嘉宾的精彩分享，从开馆的初心到空。

0: 空间的设计，从我们刚刚讲解到的五大展区的打卡攻略，相信很多朋友和我一样，对榆林市展览馆有了更全面、更深刻的了解，也更加读懂了一座展览馆藏着半部史，读懂一座城的深刻内涵。这座展馆不仅是榆林的文化新地标，更是我们读懂家乡、铭记历史、展望未来的精神家园。它装着榆林的千年沧桑，也藏着榆林的时代华章。最后呢，再次提醒各位听众，如果想要参观咱们榆林市展览馆啊，一定要提前关注咱们榆林市展览馆官方微信公众号预约，同时呢，携带本身份证原件入馆，合理安排参馆时间，沉浸式感受榆林的历史与风采。也想问问两位嘉宾，有没有想通过我们此刻的云平台听见广播以及公众平台，邀请全国各地的朋友们来榆林展览馆做客呢？
1: 这是肯定的。在这里就不说别的了，希望广大市民、各界人士、八方来宾，带着您的家人、带着您的朋友，来到我们榆林人自己的城市会客厅，来了解我们榆林，解读我们榆林，热爱我们榆林。我们在展览馆等着大家。
0: 好的，期待。
2: 那我们也希望每一位参观者都能够在我们展馆当中的这个一景一物中遇见榆林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共同感受家乡的温度与力量。我们也热情地欢迎每一位游客能够一起来读懂榆林，并且热爱榆林。
0: 是多么诚挚的邀请哦！也希望每一位榆林人都能够大大方方地走进这座展馆，读懂家乡的故事，传递并传承榆林的精神。也希望更多八方来客通过这座展馆认识榆林，了解榆林，爱上榆林。好的，今天的倾听专题访谈到这里呢，就全部结束了。在此感谢杨主任，感谢赵淑琪老师的亲情分享，也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倾听榆林脉动，触摸城市温度。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是
4: 巴黎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新装，让自己的眼睛 OK。 米其林餐厅推荐，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让自己的嘴巴 OK。 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这里是 OK 音乐。
5: OK，
6: 欢迎准时来到今天的 OK 音乐，我是苏宝。郭靖，幸福不设限。

生活当中让人能体会到幸福的事情很多，可能是吃到了喜欢吃的食物，也可能是看到了漂亮的蓝天。我发现每次晴天蓝天出现的时候，我朋友圈里就会开始新一轮的拍蓝天摄影大赛。但是不得不说，看看蓝天有时候真的觉得很治愈，这个时候也格外的感谢自然的赠予，给了我们这么多美好的景物和赋予了它们这么好看的色彩。所以碰到天气晴朗就多看看天吧，对上班族来讲，我觉得这样抬头的动作对颈椎也蛮好的。

这个小节继续带你来听听陈奕迅《等你爱我》，这是电影《将爱情进行到底》的片尾曲，原唱是陈明。导演张一白说，虽然有陈明的版本《珠玉在前》，但是陈奕迅的版本呢，也同样唱出了不一样的另外一个味道。

上车，关门，启动，一切准备 OK， 把耳朵打开，欢迎来到 OK 音乐。

刚听到的是徐，继续带你来听听《袖手旁观》这首歌，好多歌手都唱过，但是我最喜欢的是林志炫的版本。这首歌的作曲人黄国伦也盛赞过，说林志炫版贵在有情韵。

0: 摇动回声，遇上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1: 现在是下午1点。
2: 巴黎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新装，让自己的眼睛 OK。米其林餐厅推荐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让自己的嘴巴 OK。 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
3: 这里是 OK 音乐。
4: OK

继续带你来听听，这是曹格发行的曹小格 Super Junior 专辑里面的慢动作。这张专辑的封面就他在很早以前朋友的生日会上送给朋友的那一张签名照，那会儿还没有红呢，就预言自己会红。来听听这首能够瞬间把你拉进复古氛围里面的慢动作。

刚听到的是很温馨的彭羚给 Lisa， 继续来听听，这是伍思凯作词作曲《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什么样特别的爱，什么样特别的你呢？这是有故事的。写这首歌是当时伍思凯一个人在美国恋情又进行的不顺利，身在异乡就特别的想念歌迷，就写了这首歌送给歌迷们，所以就叫《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

0: 这里是 OK 音乐，我是苏宝，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你的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蓦然回首，好久没听到你消息。

你的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只要打开前，音乐在耳边。悦动早高峰，好时光在路上。

0: 好时光在路上，尽在101。嗨，各位早上好。每一个早起的清晨都是与更好的自己碰面的机会。早安各位，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榆林广播电视台 FM 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悦动早高峰，我是王可。此刻呢，在101的直播间里向各位问好。节目直播的时间是早间的7:30到8:30，重播时间是午间的1:30到2:30。那资讯、音乐、美文陪伴您在出行的路上。另外呢，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播间实时动态的话，可以在听见广播里来搜索一下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首先共同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101天气早知道。

101天气早知道，共同来关注榆林今天的天气情况。预计今天白天转晴天，偏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9度到14度，最高气温21到24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天，偏北风2到3级，气温9度到28度。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悦动早高峰，
1: 实时资讯更新，此刻关乎你我，一零一听资讯。
2: 一零一听资讯，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那么以下时间共同来关注今天的第一组资讯内容。6月1日起，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正式实施，打破只看驾驶时长的局限性，以驾驶行为加生理状态加生活轨迹三维立体判定驾驶员是否为疲劳驾驶。26日，我国正式对外公布51个人工智能加能源高价值场景清单，涵盖人工智能加电网、人工智能加新能源8大领域，更好促进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2026年高考在即，针对部分考生可能会出现居民身份证到期、丢失或损坏，急需换领、补领的情况。北京市公安局于5月27日起至6月10日高考结束，为高考考生开通办理居民身份证绿色通道，快速办理居民身份证。截至26日上午10点，厦门口岸今年以来两岸往来旅客量突破100万人次，同比增长超过20%，刷新历史最快破100万纪录。广州安居集团即日起至12月31日开展支持居民卖点工作，面向广州环城高速以内收购居民二手住宅。近日，农业农村部公布2026年农业产业融合发展项目名单，定边县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项目成功立项。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资讯，感谢各位的收听。

0: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
1: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此刻您收听到的是《悦动早高峰》。接下来要听到的这样一个小调调，来自于杨墨一，叫做《春水》。

的曲调，在听的过程当中会不自觉的让人觉得身心很放松。杨墨一《春水》，以非常细腻婉转的音乐笔触来勾勒出温柔朦胧的氛围感，那他的歌声轻柔绵长，曲调也非常的温润婉转，就像春日流水缓缓地漫过心头。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献给永远的，来自于大粉乐队。

0: 来自于大粉乐队的一首歌，叫做《献给永远的》，非常有氛围感的一首歌。会有一个人在你的青春里绽放一次，然后却让你孤寂一生。这首歌最开始创作的时候是2014年，然后发行的时候是2024年。十年的时间静置于硬盘当中，后来因为整理素材的时候无意当中翻出与现在刚发行的专辑《时光岛上》的主题高度契合，所以呢被收录其中。那歌曲的第一部分用混响来勾勒出情感的细节，人生就像浅浅的诵读一首诗一样。
1: 曾经停留一个飞行家，街头的老汉看着邋遢，却也听面。
0: 继续来听歌，要听到的这首歌苏运莹，世上的盐。

来自于苏运莹的这样一首歌，叫做《世上的盐》。这首歌的灵感是源自于马太福音当中的名句，你们是世上的盐，你们是世上的光。更曾通过描绘市井生活当中的百态，比如说想种庄稼的退休警察，手捧鲜花的乞丐，看似体面却复杂的街头老汉等等，展现了世间的复杂还有人性的多面，也是在表达每个人都是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盐，虽然平凡却能够调出百味人生。他鼓励听众在经历世俗的酸甜，依然能够发现生活当中的光亮还有希望，来享受世间百味。逃跑计划，再见再见。当然我们暂时还有半个多小时的时间，还不到说再见的时候，但是呢稍后要进入到整点的广告跳播时间。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到

俯视蚂蚁们的既定规则，也仰望不到星空的尽头。那些你喜欢的、不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

在跟身旁的朋友聊天的时候，他们是不是也曾经跟你发过这样的感慨？哇，歌怎么这么好听？这就是我们的骄傲来源。我是摩登 DJ 刘曼啊，听歌。我们的节目名称叫做《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声线应该很熟悉，来自于我们已经认识很久、听过很多作品的苏打绿的主唱吴青峰。接下来 ，Coda Light。

0: 当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1: 现在是下午2点。

0: 人喜欢把音乐和色彩结合起来，莫扎特是蓝色的，肖邦是绿色的，古诺是紫色的，你听到的音乐是什么颜色？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悦动早高峰，
2: 实时资讯更新，此刻关乎你我。101听资讯。
3: 101听资讯，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共同来关注以下的这一组资讯内容。5月26日，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再次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其中支持安徽、湖南、重庆、贵州四省市开展防汛救灾工作，5000万元支持做好广西做好地震灾害受灾群众救助和倒损民房修复。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发布智能养老服务机器人产业演进与未来趋势研究报告，预测今年我国养老服务机器人市场规模将突破100亿元。

5月27日，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完成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并靠港。该邮轮计划11月交付运营，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5月26日，海底捞发布了关于携宠就餐的相关说明，决定停止该项试点。3家试点门店即日起均不再提供线下携宠接待服务。海底捞全国其余门店继续按照相关规范谢绝顾客携带宠物进店用餐。近日，2026南湘潭开幕，来自于全国各地的560款近4000件城市礼物作品现场角逐，陕西共获得2个金奖、1个银奖、5个铜奖，金奖总数居全国第一，获奖总数位居全国前列。5月21日至25日，第10届丝绸之路国际博览会在西安举行。本届丝博会期间，榆林市招商引资成果丰硕。共集中签约项目45个，引资总额达到221.05亿元。好，各位的收听。

0: 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敬行方思远，101生活资讯广播，爱读书，带您进入到一个又一个迥异的书香世界。
1: 101晨阅读，在书中遇见更好的自己。陕北文学是一本榆林纯文学双月刊，它扎根在黄土高原之上，用文字书写最地道的陕北风情。杂志以小说、散文、诗歌为主，记录黄土高原的山川风貌、人间烟火与时代变迁，承载着黄土地独有的厚重与深情，是展现陕北文化、传递本土情怀的重要文学阵地。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来自于陕北文学杂志上的诗歌，王小土作品选《和你的近况一样》，朗诵贾慧。
2: 天空和你的近况一样，待流云散尽，连走霞光，黑夜才显得如此漆黑。我总以为可以不必再来此辗转千回，断桥落日等未点燃的灯火通明。暮色中人们追随虚妄，多么可悲，爱过又要忘记，好在黎明还留有夜的残余。终于晚秋和盛夏都富有如此的寂静，夜色沉沉触及不到一片叶子边缘无关明日的光芒。放下和拾起是舍得，更是凸显空虚。将一个垂暮的年轻人推出身体，一个季节就这样和一朵云彩挥别。此刻黄昏把整个大地弥散一遍又一遍。

胆怯，我在这，我就在你身边，其实并没有走远，轻抚你的脸，微风就是

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FM 一零一，悦动早高峰。找不到。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风资讯音乐美文陪伴您在出行的路上。生活当中总是有太多迷茫的时刻，站在十字路口不知所措，想破头也找不到标准答案。王一佳的这一首《找不到答案先找自己》，就像一句温柔又清醒的铁不内耗，静下心来接纳自己，答案自然会慢慢的浮现。

找不到答案，先找自己。来自于王一佳，永远都要接纳完美的自己。接下来要听到陈天润的一首歌，叫做《九分喜欢》，恰到好处的爱意不必倾尽全部。以他非常干净纯粹的少年嗓音，将这份九分喜欢、一份清醒的感情态度娓娓道来。

今天任九分喜欢。感谢各位去音乐美文陪伴您在出行路上，节目每天前7:30到8:30重播时间，午间的1:30到2:30。看看节目最后和大家分享到的是来自于许飞，感谢各位这样一小时的留守，那明天同时间我们再会。

0: 中是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1: 进入到爱上副驾驶的音乐时间，我是副驾驶小曼。工作日需要给自己一点鼓励的掌声，一些鼓劲的节奏。开场曲，我们今天来听到 Bruno Mars。 Yes。

我的开场曲来自 Bruno Mars 火星哥的 Runaway Baby。 有一篇文章跟别人的成功故事有关系，像小时候我们经常会听到别人家的孩子这开场白，然后长大了成熟了还是逃不开这种对比的魔咒。现在呢，总还有些刷屏的鸡汤文章在告诉一般的人说别人的成功故事，然后呢反复强调说你的同龄人正在无声无息地抛弃你。哇，看得大家特别紧张，一些同龄人情绪又开始复杂，心情又开始低落了。

张韶涵不想懂得，尽管有时候我们不想去看到很多一些可能会打乱我们思绪的，它还是非常汹涌的涌入到我们的手机，涌入到我们的视野里面。文字鸡汤未必有用，每个人对于成功也会有不一样的标准，每个人可能都有自己不一样的路，并不是说要走在一条路上面达到一个标准才叫成功。其实我之前看到一个公式，我觉得这个公式呢还挺好用的，就是关于心想事成的一个公式，有几个组成部分：正面的思维、积极的情绪、强烈的渴望、坚定的信念，加上持续的关注。我觉得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行动力。所以如果接下来你需要达成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又想要心想事成的话，不妨把刚刚说到这几个部分，思维、情绪、渴望、信念、关注、行动力，都把它列好，一项一项的去完成。

0: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1: 邀请各位老司机好朋友一起在音乐当中来找到不一样的感觉，我是副驾驶小曼，跟你分享到我们的特别分享这样一首歌曲了，听听看，感受这种年轻朝气努力的声音。

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歌单梁咏琪，是不是很久没有听到她的歌？接下来算是一首比较冷门系但是很耐听的，叫做《偏见》。

听到是梁咏琪来演唱的《偏见》，我们来听一首灵魂乐男歌手约翰传奇他的第六张录音室专辑《A Good Night》。我们先来听听看，感受一下这位传奇约翰传奇他的音乐风格。

0: 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1: 现在是下午3点。
2: 在歌里听世界。

0: 带上副驾驶，我们一路出发吧。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
1: 他呢不跟风哈，只是告诉你，可能是你看我的方式不对，并不是我就是你以为的那种另类。刚刚听到这首歌，来自杰克隽逸的《彩色的黑》。这小节的歌曲的时间，下雨天了怎么办？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声。

萧敬腾《王子的新衣》。可以听得出来，当年他以个人名义发行音乐专辑的时候呢，依然有一颗摇滚的心。有时候啊，同样一个问题，我们换一种解答方式呢，会发现其实也是换一种角度来看待生活。比如说啊，在这个《神回复》里面有一句话，就是“谁执我之手，怜我半世疯癫”，是什么意思？然后呢，这个回复《神回复》就说：“我有病，谁有药？”还有杀气是一种什么感觉？然后回答呢是，你妈妈喊你全名的时候。

其实这个呢，不光是妈妈，还可能是爸爸，还可能是老师，可能是老板，可能是你的好朋友。当他们叫你全名的时候，你就觉得有大事要发生了吗？还有，你知不知道哪一个字啊，可以表示快速、准确，不是筷子哦？你知道是什么吗？

0: 刚刚问到哪一个字可以表示快速准确的含义呢？这里有位朋友就发了一个嗖，就是左边一个口字，右边一个童叟无欺的那个叟字，一个嗖。但是呢别忘了，除了快速还有一个精准这样一个含义，所以呢这个神回复给出的是 biu。
1: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0: 你是影中的过客，
1: 他是影中的路人。
0: 你在光影外回味，
1: 他在光影里长存。
0: 欢迎收听
2: 《光影在歌》。

台词小记，影片洛丽塔。人有三样东西是无法隐瞒的，咳嗽、贫穷和爱。你想隐瞒却欲盖弥彰。人有三样东西是不该挥霍的，身体、金钱和爱。你想挥霍却得不偿失。

正在直播当中，光影在歌唱，我是王策策。如果说音乐之于电影，就像诗歌之于文学一样，让人沉浸其中无法自拔的话，那么喜欢电影原声音乐的你，一定会爱上本期节目带来的可以用耳朵去看的电影。夺目的光环，耀眼的舞台风格，令人陶醉的摇滚传奇，这就是被影迷和乐迷誉为将皇后乐队升级还原的波西米亚狂想曲。遥想当年，皇后乐队以一首振奋人心的 We Will Rock You 可以说是 rock 了全世界人民的心。每当听到 We Will， 相信不少人都会忍不住跟着这首歌的节拍来。当然还有这首皇后乐队的传世经典之作，同时也是英国史上销量最高的单曲《波西米亚狂想曲》。

0: 你是影中的过客，
1: 他是影中的路人。
0: 你在光影外回味，
1: 他在光影里长存。
0: 欢迎收听
2: 《光影在歌》。

影片《少年派的奇幻漂流》。人生就是不断的放下，然而痛心的是，我还没来得及与他们好好的告别。

0: 台词小记，影上钢琴师。路上的人喜欢追根究底，虚度很多光阴。冬天忧虑夏天的迟来，夏天担心冬天的将至，所以你们不停地到处追求一个遥不可及、四季如夏的地方。我并
1: 如果说红磨坊像是一幅奴画，那么阴影躲在其中的纸醉金迷的废墟当中，诉说着往日的热情与躁动。那么优美而动人的音乐无疑是最扣人心弦的旋律，而动情的舞蹈更加像是激情燃烧过后的爱情碎片。在这部2001年上映的法国经典 IP 红磨坊当中，无论是一开始的小提琴独奏，还是70、80、90年代的流行歌曲，在作曲家克雷格·阿姆斯特朗的改编下，都显得格外融洽。而妮可基德曼那张无可挑剔的精致的脸庞，配上这首 Your Song， 更是将这一份激情过后缓缓落幕的爱情衬托得非常的凄美。

0: 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1: 现在是下午4点。
2: 你是影中的过客，
1: 他是影中的路人。
2: 你在光影外回味，
1: 他在光影里长存。
2: 欢迎收听
1: 光影在歌唱。

台词小记，悠长假期。生命不必每时每刻都要冲刺，低沉时就当是放了一个悠长假期。

欢迎回来，这里正在直播当中，光影在歌唱，我是王策策。本期节目呢，要和你分享的是那些可以用耳朵去看的电影。接下来要有请出的是《爱乐之城》。City of Stars 是《爱乐之城》的主题曲。电影讲述了一个发生在洛杉矶的关于爱与梦想的故事，有两位主演合唱的插曲成了又一首令人难忘的经典之作，而这首歌曲也获得了金球奖最佳原创歌曲奖、第89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原创歌曲。深沉的男声和优雅的女声，你唱我和，把一段感情纠葛娓娓道来，令人流连忘返。即便是走出影片之后，你也会再找出这首歌曲，在单曲循环好多遍。

台词小记，影片追风筝的人，为你千千万万遍。

妈妈咪呀这部电影改编自好莱坞著名的舞台剧妈妈咪呀，影片当中有爱情，有友情，有浪漫，有沉重，有误解，有分离，有重逢，有幽默，有自嘲，有解脱，有一群有故事的女同学崎岖而丰富的人生足印，在各种情绪动荡、青春与激情还有荒唐当中，还有往日的爱与痛，岁月历练的成熟与沧桑，构成了这部电影当中最精彩的矛盾与亮点，幽默与宽容，欢笑与眼泪，最重要的，它温暖所有人的心灵，都充满着坦荡的爱。老爸的音乐贯穿其中，是另一大亮点，带来青春的欢乐和爱的律动。

0: 你是影中的过客，
1: 是影中的路人。
0: 你在光影外回味，
1: 他在光影里长存。
0: 欢迎收听
2: 光影在歌唱。

来自小纪，影片《爱乐之城》。一次小小的偶遇，可能就是你苦候良久的邂逅。

光影在歌唱，感谢您的继续守候，我是王策策。接下来听到的是2013年动画电影《冰雪奇缘》的主题曲《Let It Go》。电影当中 Let It Go 响起之处，正是主人公艾莎女王离开她的王国之后，独自一人在冰天雪地的世界里开始创造她的新王国时所演唱的。

Lady Go 它是关于一个人心灵上的转变，在电影当中还有外形和魔法的转变，所以这首歌是在写一个故事，也是为这种强大的精神所写的赞美诗。

0: way。
1: 台词小记，影片罗拉快跑。如果没有遇到我，你会一直等到我出现吗？
2: 这部电影曾经获得第77届奥斯卡金像奖。电影主要讲述了1949年的法国乡村，音乐家克莱门来到了一间外号叫唐迪的男子宿舍学校来当助理教师。学校里的学生大部分都是难缠的问题儿童，体罚在这里司空见惯，而学校的校长只顾自己的前途，残暴高压。性格沉静的教师克莱门尝试用自己的方式来改善这种情况，他重新创作音乐作品，组织合唱团，决定用音乐的方法来打开学生们封闭的心灵。而在这部电影当中也创作了许多金幕，例如这一首《放牛班的春天》，直到现在仍然是经典之作，传唱度极高。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感谢你的守候。

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0: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1: 好了，不哭了啊！
2: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3: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4: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3: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4: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5: 你太过分了啊！
6: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1: 好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3: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2: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3: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7: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1: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2: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8: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9: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8: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9: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0: 谢谢你啊，好孩子。
9: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1: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6: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2: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3: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2: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5: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6: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7: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18: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儿，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9: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4: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5: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13: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
3: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落叶归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3: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0: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
2: 当窑洞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3: 现在是傍晚5点。
4: 17 o'clock。
5: L'amour est parti. Il y a longtemps que je t'ai vu. C'est trop long.
6: 有人喜欢把音乐和色彩结合起来。莫扎特是蓝色的，肖邦是绿色的，古诺是紫色的。你听到的音乐是什么颜色？
7: 电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
6: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
7: 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
6: 世界这么大，让耳朵去走走。
7: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8: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足够精彩为爱。
9: 整个城市都在找寻
8: 岁月不老歌，经典不打烊。你要的温暖就在时光留声机，不止生活的纷扰，还有诗和远方。

各位好，欢迎留守频率 FM 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此刻为您直播的是时光留声机，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王可。晚高峰的车流缓缓前行，忙碌了一整天，不妨暂时的卸下压力，跟着旋律慢下来。今天呢，为大家准备了很多好听的歌曲，有经典对唱、怀旧老歌，也有清新民谣、抒情金曲。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沉浸在音乐当中，来开启今天的听觉时光。那在今天晚上的歌单当中，哪一首是你的单曲循环呢？哪一首歌又可以戳中？欢迎在评论区当中留言分享。首先我们要听到第一首歌是来自于温岚还有铁柱糖合作的《能不能》。

叫做 VKK。 不知道该怎么说，但我知道怎么做，我不会一错再错，痛苦的过程我们要的只是结果，你问我会一起多久，我不知道，

刚听到是来自于温岚还有铁柱堂共同来演唱的一首歌，叫做《能不能》。节奏呢轻快，又带着几分纠结的情绪。青春里那些欲言又止的心事，仿佛都是藏在旋律当中。音乐不停，故事继续。来看一下我们接下来要听的这首歌，叫做《你的眼睛》，熊天平还有许茹芸的和声堪称绝配。

非常经典的一首对唱情歌，来自于熊天平还有许茹芸，四目相对皆是温柔，经典老歌永远经得起反复的聆听。生活匆匆忙忙，我们常常追着目标一路向前，但是很多时候却忘了回头看一看初心。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是来自于任素汐的《本末》，用最质朴的歌声来诉说生活的感悟。听这首歌也要问一问自己，有没有弄丢最初的模样。

刚刚听到是来自于任素汐的一首歌，叫做《本末》，简单的词曲却有着直击人内心的力量。人生有相聚就有别离，从古至今送别都是刻在国人骨子里的旋律。房东的猫用非常清新治愈的声线重新演绎，少了几分惆怅，多了几分淡然，也希望我们可以珍惜相遇，也坦然面对离别。

送别，来自于房东的猫。婉转温婉的歌声，我们先暂告一个段落，接下来的时间换一种曲风放松一下心情，古风旋律总是可以让大家眼前一亮。那我们接下来听到这首胡六六的浪人琵琶，曲风非常灵动俏皮，琵琶声声入耳，勾勒出潇洒自在的江湖画面。

0: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愿你我心之向阳，所欲皆是温暖。时光留声机，陪你春绿夏红秋黄冬白首。
3: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此刻您收听到的是时光留声机。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您可以在听见广播里来搜索一下一零一榆林生活资讯广播，然后呢参与到节目当中进行留言互动。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各位的留言。这位叫做路人小夏的朋友，他说红豆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首歌，循环了好多年，如果一会儿可以播的话，麻烦给我放一下，每次听都有不一样的感觉，非常喜欢王菲的嗓音。
4: 你听寂寞，
3: 我们一会儿来看一下，如果有时间就帮你安排。
4: 狠狠的。
3: 另外这位叫做晚风的朋友，他说熊天平跟许茹芸的你的眼睛是童年回忆，瞬间梦回学生时代。童年回忆，于我而言是青春时代。继续来听歌，接下来要听到了，就阿桑的一首歌，叫做《寂寞在唱歌》。

0: 来自于韦礼安的一首歌，叫做《一天一天》。这首歌是在今年三月份才刚刚发行的一首歌。
1: 想对你说说，
0: 一天一天，每一天，欢迎各位都留守频率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感谢各位留守频率 FM 一零一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此刻为各位来送上的是我们的时光留声机。接下来要听到来自好妹妹乐队的一首歌，叫做《你曾是少年》。

0: 人喜欢把音乐和色彩结合起来，莫扎特是蓝色的，肖邦是绿色的，古诺是紫色的，你听到的音乐是什么颜色？
1: 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
1: 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
2: 时光流转，千年一瞬，我们拨开秦汉的云烟，追寻唐宋的月色，在王朝的更替中寻找文明的基因。时光里的中国史，带你读懂华夏历史的脉络，让我们在时光的长河里共赴一场跨越千年的文化之约。

穿越千年时光，触摸历史脉络，这里是时光里的中国史。我们常说大汉雄风，强汉盛唐，汉朝是中国历史上极具风骨、极具底气的王朝。它有风狼居胥的豪情，有丝绸之路的繁华，有独尊儒术的文明积淀，绵延400余年。可如此鼎盛的大汉王朝，最终为什么会走向覆灭？今天我们就用3分钟的时间读懂汉朝落幕的核心原因。很多人熟知的是汉朝分为西汉和东汉，最终终结于汉末乱世，但汉朝的灭亡从来不是一朝一夕的突发事件，而是百年积弊层层崩塌的结果。首先压垮汉朝的第一根稻草是外戚与宦官的轮番专权，这也是汉代最致命的政治顽疾。西汉后期皇权日渐衰落，太后干政，外戚掌权成为常态，皇权被不断架空。而到了东汉，幼帝频出，很多皇帝年少登基，没有亲政能力，太后依靠娘家外戚辅政，等到皇帝长大，又只能依靠身边的宦官夺回权力。就这样，外戚和宦官交替掌权，相互争斗，朝堂吏治彻底混乱，正直的贤臣被排挤，贪腐之风盛行，原本稳固的中央政权慢慢变得腐朽不堪，王朝的根基率先从内部松动。而第二大核心原因是土地兼并严重，百姓民不聊生。汉代中后期，豪强士族势力急速的膨胀，权贵地主大肆兼并农民的土地，大量普通百姓失去耕地，流离失所，还要承担沉重的赋税和徭役。一边是豪门权贵锦衣玉食割据一方，一边是底层百姓食不果腹无家可归，贫富差距彻底撕裂了社会的秩序，当百姓再也无法生存，矛盾彻底爆发，最终催生了撼动全国的黄巾起义。这场大规模的农民起义直接打碎了汉朝的统治秩序，让天下陷入动荡。最后压垮大汉王朝的最后一击是地方军阀割据，中央彻底失控。为了平定黄巾之乱，东汉朝廷放下放兵权，允许地方官员自行募兵平叛。战乱平息之后，这些手握兵权的州牧刺史再也不愿意听从中央管控，纷纷拥兵自重，割据一方。从此中央朝廷名存实亡，各路诸侯相互征伐，逐鹿天下，也就有了我们熟知的汉末群雄割据以及后来的三国时代。曾经强盛无双的大汉王朝，就在政府腐败、民生凋敝、地方失控的三重打击之下彻底走向终结。其实回望汉朝的落幕，我们会发现再强盛的王朝一旦内部吏治崩坏，民生无依，集权涣散，繁华终将落幕，这也是千年历史留给我们最深刻的启示。时光里的中国史，历史从未远去，它藏在时光里。了解历史，让我们在传承当中更有底气，在前行中更有力量。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希望此刻屏幕前电波旁的每一个你都能够拥有一双爱笑的眼睛，笑对生活当中所有的风雨。
1: 像你不曾明
0: 要听到林俊杰爱笑的眼睛。
1: 我还

岁月是神偷，轻易偷走最珍贵的时间。时光留声机，让往事随风，回忆作陪。

0: 转身离开。
1: 其实很多时候快乐很简单，比如说一首歌，一份好的心情，尤其是下雨天总是会自带氛围感。有人可能不是特别喜欢下雨天，觉得烦闷，但是也有人偏爱雨中的安静。我们刚听到周杰伦的这首《那天下雨了》，是用他非常独有的周氏唱腔描绘出了雨天当中的点滴心曲。再来看看接下来要听到的这样个高亢有力的嗓音，是来自于张惠妹，勇敢送给每一个正在努力生活的人，不要怕前路漫漫，大胆向前走。

0: 看一下时间，最后和大家分享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品冠的一首歌，叫做 Hello。
1: 一场秋，
0: 感谢各位这样一小时的留守和收听，那在明天同时间再会。

0: 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4。
1: 傍晚6点
2: 18 o'clock，
3: 乖徒儿，练成这招火连破，为师给你解咒半日。
4: 老头儿，小爷的命不靠你这破糖豆续，
3: 那里靠啥子续嘛？
4: 嘿，靠我的新闻会唱歌。

0: 己玩，我要先去唱个歌。
1: 南来北往，欢迎捧场，各位客官，咱马上开场。我的新闻会唱歌。要这当下呀，各大高校纷纷出台新规啊，毕业论文全面纳入 AIGC 检测，各校呢划定15%到40%的合规红线，超标啊便无法参与什么盲审答辩。此举呢本来是意图守住学术底线，杜绝机器拼凑的敷衍文稿，初衷是值得肯定的，但是落地之后吧，哎，就上演了不少魔幻的闹剧。就这套检测体系看似严苛，实际判定结果它堪称玄学。你就设定没多久，咱说翻车场面屡见不鲜。你比如说这学生亲手撰写的论文 AI 生成率竟飙升至80%，同一文稿跨平台检测数据差值可达到30%，经典名作也跟着无辜躺枪。你比如说啊，《荷塘月色》《流浪地球》被判定高 AI 占比，《滕王阁序》咱都会吧，对吧？那直接被定为是100%机器创作。那咱说你经典文笔都惨遭误判，你荒诞感，咱说你是不是直接拉满了这玩意儿？AI 模型依托海量人类文稿训练，行文逻辑措辞风格趋近真人表达，人机文字边界不断模糊，误判现象在所难免。那规则漏洞催生了灰色产业链，付费降 AI 率啊，服务就是悄然就走红了，商家依靠改写句式啊，调换词汇来抹平数值，学生呢也摸索出了投机技巧，刻意弱化专业表述，靠口语化行文啊，规避判定，原本督促治学的考核就彻底变成了钻规则漏洞的文字博弈。单凭100%一刀切评判论文质量，这方式太过粗放，行文风格、数据真伪、文献引用等等实质内容远比冰冷数值更具有参考意义，仅靠数据来下定论

极易错判原创成果。那多所院校采用综合评审模式，不为指标论高低啊，结合答辩核验真实水平，做法我觉得更加合理。以 AI 制衡 AI 的应对手段本末倒置，管控代写行为无可厚非，但是不能困在数字枷锁里面无限的内耗。摒弃刻板量化标准，聚焦真实科研思考，才能让论文回归创作本质，真正守护纯粹的学术风气呀。

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要说谁能想到，继容貌焦虑、身材焦虑之后，网红圈又造出一个离谱的新套路，叫啥呢？叫碳水脸。人民日报直接硬核打假，说这就是彻头彻尾的伪概念，一套制造容貌焦虑、收割流量钱财的完美割韭菜流水线。这套骗局的套路简单而且又恶臭啊！先凭空捏造了一个说吃主食会浮肿变丑的缺陷，再顺势推出什么戒碳水啊、吃抗糖丸、代餐粉的完美解法，话术三分钟就能给你编好，收割效率却高得吓人。社交平台上碳水脸话题百万播放刷屏，而靠谱的膳食科普科学碳水摄入知识却只有寥寥几千的播放，堪称科普界大型劣币驱逐良币的现场。并非大众愚昧，而是伪科学太懂人性了，真科普太老实啊！正规营养学繁琐又严谨，讲究的是因人而异，均衡搭配，适量摄入，条条框框又多，落地又复杂，它不够爽，它没噱头。可是反观网红伪概念呢，啊，主打一个无脑直白，制造恐慌，一句说吃碳水变丑，哎呦我的天哪，吓死了好多人啊！可以说直击大众容貌焦虑啊，靠极端结论抢占注意力，精准拿捏人类大脑的风险预警本能。更讽刺的是，这背后成熟的捞金产业链，网红制造噱头，商家卖着产品，平台算法推流，分工相当明确，迭代非常迅速。我跟各位讲，就是打倒一个碳水脸啊，就会冒出什么抗糖脸啊，什么这个麦制脸，是吧？换皮继续收割，反观正经的科普全靠营养师医生业余为爱发电，无团队无流量无收益，深耕一周的干货是吧，不如博主十分钟的颜值噱头。更离谱的是网友的两个极端啊，有人被洗脑疯狂戒主食，也有人反手全盘否定营养学，盲目信奉老祖宗吃米面就没错。那真正的科学从不是非黑即白，碳水也从来不是洪水猛兽，忌的是什么啊，是过量精致糖和细粮，贵的是均衡搭配适度摄入。根治饮食焦虑乱象，不能只靠官媒出来打假，平台也要整治流量的歪风，扶持权威科普，创作者要学会通俗讲真知，大众也要擦亮双眼，别让三餐主食被妖魔化了，别让科学干不过噱头，更别让普通人的日常三餐沦为流量博弈的牺牲品。就像这

0: 胖子，要是这天雷劈下来，你那些法宝够保我爹娘不？
1: 瓜娃子，师父我拼了千年的道行，就是要你晓得，这事儿真不好评嘛！
0: 啊，你个死胖子！
2: 话不在多，有神则灵；语不在深，爆梗就行。平地一声雷，平的就是个我命由我。不，
0: 哎呀，导演，他抢我台词。
1: 平地一声雷，不好评，我偏评，你打我噻！
3: 欢迎进城雷。前不久有吉林省的网友啊，在社交平台就发布视频表示，说三六一度品牌代言人孙杨在三六一度某广告画面中啊，那个望远镜拿反了。你说就这么点事儿，哎，引发了全网关注。22的下午，三六一度的官方客服热线相关的工作人员回复表示啊，将就此事向相关人员进行核实。随后有记者就此事还致电了三六一度的官方客服热线，相关的工作人员也表示了将就此事啊向相关人员进行核实。然后呢，这上述相关工人的指导之下，记者又添加上了361度的售后服务的企业微信，并将相关照片以及视频进行发送。那截至发稿暂未获得回复。我还想问一下，是哪个记者？人家为啥不回复？心里没数吗？你说就是一个商业广告里面的镜头花絮的一个失误，是吧？我觉得这也就是一个正常的疏漏，对不对啊？结果却被网友逐帧抠细节。咋的？人家三六一度卖的是望远镜啊。好家伙，从一人疏忽到团队审核，全盘批判，大肆吐槽，硬生生把一件小事儿就整成舆论热点了。品牌方低调核实处理，足以应对这点小问题，就压根儿不需要上纲上线。哎，你照片视频嘎嘎给人一顿发，你看着。要说如今这网络舆论吧，最常见的乱象便是抓着细微瑕疵无限放大，像热衷于吹毛求疵是挑错。广告的核心是传递品牌理念，对不对？人家理念是什么？体育用品不是望远镜啊！你望远镜拿的反不反的？你跟人家你品牌的衣服、体育用品质量有什么关系？就与其揪着人鸡毛蒜皮的细节狂欢式的挑刺儿，你不如多一份包容，拒绝过度苛责和舆论小题大做。我也纳闷了啊，我也羡慕啊，我羡慕的不是望远镜拿反了啊，我羡慕的是咋有人能这么闲呢？你说呀？再来说这事儿啊，最近央视曝光了多品牌啊商标擦边儿。一听这四个字儿，各位就明白了啊，手打面不是手打的啊，手打是商标，是吧？零加不代表零添加，树上熟并不是自然成熟。你就这话，咱说你是不是听着都觉着拗口？然而这些原本是用来描述产品特质的词儿，却被一些商家抢注成商标，再结合包装设计来引导，让消费者是真假难辨啊！类似的文字游戏太多了。比如说啊，一品牛肉干撕开包装一看，配料表上面第一位是猪肉。一品牛肉干，一品牛是商标，肉干才是商品。那以此类推，比如说啊，山里来的土鸡蛋，想一想啊，压根就不是说散养的土鸡蛋啊，土鸡产蛋啊，山里来的土，那就是商标名儿，卖的就是普通的鸡蛋。所以这些心机商标究竟靠什么套路让消费者屡屡中招？就这事儿，你能不能是个头？这类心机套路啊，现在目前来看啊，早就已经成为行业的潜规

0: 得了，零加不等于零添加，树上熟啊，也不一定保熟，是吧？商家把品质描述词儿抢注成商标，靠包装视觉暗示误导消费，钻着规则的空子打擦边球，主打的合法包装虚假，看似是文字小聪明，实则透支信誉的短视行为。商标本该是品牌信誉名片，如今却沦为了忽悠消费者的工具，靠文字流量薅流量，割韭菜，那终究这路是走不长远的啊！套路再多也撑不起真正的口碑，你只要玩了一次，你放心，消费者决定记住你。所以还是那句话，走正道啊。
1: 天雷滚滚我不怕怕，魑魅魍魉我笑哈哈，
2: 哟哈
1: 滴答滴答吹喇叭，神平太保上麦啦，
2: 有点意思噻。
1: 神平太保团开始营业，
0: 神明太保团开始营业，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以及神明太保团今天各位婀娜的身姿。首先来说到啊，这个361度广告是吧，孙杨被指在广告里面望远镜拿反了，就甚至有因为这事要指责孙杨呢。咱说干啥呀，塑料皇冠就说了，拿反也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啊，是吧，导演摄像现场那么多场务工作人员看不出来啊，还真就没一个人看出来啊，当时忙忙活活的，谁能注意到这儿啊，就那些咱说实在是闲着太没事干了。这位朋友叫原图匠就说了，让豆包帮你修复一下难度不大呀，还有打广告的，你看那不是因为没发现了，发现不就改了吗。程小潇就说了啊，这孙杨啊，你祈个福啥的吧，拜访拜访哪位高人吧，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这只是一个服饰品牌的广告，望远镜那是一个道具，怎么拿也影响这服饰的作用吗，这是啊，咱也没明白，那咋的，我望远镜拿反了，我就喜欢把大图看成小图不行吗？那谁说奥运冠军望远镜就不能反着拿了。哎呦，这位朋友说了啊，转转双皮奶就说了啊，拿反请问影响人家361度衣服的质量了吗？我觉着没有啊。再来说这个啊，央视曝光多品牌用商标擦边儿，YUERN 就说了，审核通过的部门和人员才是真正的问题。其实在之前啊，我也一直几度疑惑，说就这种商标品牌是怎么通过审核的啊，是怎么就正规就发布的。后来啊，我请教了一位朋友，人家跟我讲说这事儿吧真不好弄，是吧，因为什么呢，就是明白吧，你就比如说刚才那几个产品啊，你比如说这个叫什么啊，山里来的土鸡蛋，是吧，那人家这个商标注册就是山里来的土，那咱说你也不好判断他要干啥呀，对吧，就这山里来的土啊，你想想你怎么去判断啊，你不好判断他要干嘛，你也不知道他要怎么用，对不对啊，你比如说一品牛啊，一品牛牛肉干是吧，也可以，也是完全可以的，你说人家咋审核呀，就是你注册了一品牛这三个字儿啊，它可能是一品牛肉干，也有可能是一品牛牛肉干，这玩意儿纯看商家自己咱说有没有良心，对吧，所以这事儿他没法审核，就只能说你事情出来之后你发现啊，有些商标你玩文字游戏了，夸嚓再给他取缔了。不追星的 M 就说了，商标注册过程是否能够加强审核，比如说将品牌和商品名关联一下，没，哎呀，咱说你官方也都想到了，

明白吗？就我刚才说的，比如说你那里来的土，你咋关联呢？爱吃葡萄的高高就说了，企业啊，弄点心思全都用消费者身上去了。你说是的，就有这点钻研的劲儿啊，有这种就是这个小聪明，你好好的提升提升产品质量，是吧？整个服务体制都能往上提一提。你总抠那文字干什么玩意儿？跨出舒适区的战神就说了，他说能不能把这些擦边的品牌严惩一番，我附议，我觉得行啊。现在有太多的品牌动不动就搞这种广告啊，这个商标擦边，然后呢好像发现之后又没怎么着，那我觉得只会让更多图谋不轨有小心思的品牌啊开始咱说也跟着一起学习，你知道吧？所以我这边我也希望能把那些擦边的品牌严惩一番，得是啥呢？打到他疼，然后呢还得能吓得住人。好了，今天的我的新闻会唱歌就给您唱到这儿了，韩征邀您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跟着音乐的节奏让新闻嗨起来，明天见了。

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同享低碳生活，绿色家园。
0: 家庭、社会三位一，思想道德新觉悟。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好了，不哭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太过分了！
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不哭了啊！
9: 妈，宝宝怎么了？
5: 孩子可能有点闹。

0: 打扰大家了。
1: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2: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1: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0: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3: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4: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3: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4: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5: 谢谢你啊，好孩子。
4: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0: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6: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7: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8: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9: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1: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2: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3: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14: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5: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6: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7: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4: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18: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19: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18: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19: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18: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0: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 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20: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14: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1: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14: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22: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3: 乖徒儿，练成这招火连破，为师给你解咒半日。
24: 老头儿，小爷的命不靠你这破糖豆续。
23: 那你靠啥子续嘛？
24: 嘿嘿，靠我的新闻会唱歌。

0: 己玩，我要先去唱个歌。
1: 南来北往，欢迎捧场，各位客官，咱马上。我的新闻会唱歌。挑战当下呀，各大高校纷纷出台新规啊，毕业论文全面纳入 AIGC 检测。各校呢划定15%到40%的合规红线，超标啊便无法参与什么盲审答辩。此举呢本来是意图守住学术底线，杜绝机器拼凑的敷衍文稿，初衷是值得肯定的。但是落地之后吧，哎，就上演了不少魔幻的闹剧。就这套检测体系看似严苛，实际判定结果它堪称玄学。你就设定没多久，咱说翻车场面屡见不鲜。你比如说这学生亲手撰写的论文 AI 生成率竟飙升至80%，同一文稿跨平台检测数据差值可达到30%，经典名作也跟着无辜躺枪。你比如说啊，《荷塘月色》《流浪地球》被判定高 AI 占比，《滕王阁序》咱都会吧，对吧？那直接被定为是100%机器创作。那咱说你经典文笔都惨遭误判，你荒诞感，咱说你是不是直接拉满了这玩意儿？AI 模型依托海量人类文稿训练，行文逻辑、措辞风格趋近真人表达，人机文字边界不断模糊，误判现象在所难免。那规则漏洞催生了灰色产业链，付费降 AI 率啊，服务就是悄然就走红了。商家依靠改写句式啊，调换词汇来抹平数值，学生呢也摸索出了投机技巧。刻意弱化专业表述，靠口语化行文啊，规避判定。原本督促治学的考核，就彻底变成了钻规则漏洞的文字博弈。单凭百分比一刀切评判论文质量，这方式太过粗放。行文风格、数据真伪、文献引用等等实质内容，远比冰冷数值更具有参考意义。仅靠数据来下定论，极易错判原创成果。那多所院校采用综合评审模式，不为指标论高低啊，结合答辩核验真实水平，做法我觉得更加合理。以 AI 制衡 AI 的应对手段，本末倒置，管控代写行为无可厚非，但是不能困在数字枷锁里面无限的内耗。摒弃刻板，量化标准，聚焦真实科研思考，才能让论文回归创作本质，真正守护纯粹的学术风气呀。

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要说谁能想到，继容貌焦虑、身材焦虑之后，网红圈又造出一个离谱的新套路，叫啥呢？叫碳水脸。人民日报直接硬核打假，说这就是彻头彻尾的伪概念，一套制造容貌焦虑、收割流量钱财的完美割韭菜流水线。这套骗局的套路简单，而且又恶臭啊！先凭空捏造了一个说吃主食会浮肿变丑的缺陷，再顺势推出什么戒碳水啊、吃抗糖丸、代餐粉的完美解法，话术三分钟就能给你编好，收割效率却高得吓人。社交平台上碳水脸话题百万播放刷屏，而靠谱的膳食科普、科学碳水摄入知识却只有寥寥几千的播放，堪称科普界大型劣币驱逐良币的现场。大众愚昧，而是伪科学太懂人性了，真科普太老实啊！正规营养学繁琐又严谨，讲究的是因人而异，均衡搭配，适量摄入，条条框框又多，落地又复杂，它不够爽，它没噱头。可是反观网红伪概念呢？啊，主打一个无脑、直白，制造恐慌，一句说吃碳水变丑，哎呦我的天哪，吓死了好多人啊！可以说直击大众容貌焦虑啊，靠极端结论抢占注意力，精准拿捏人类大脑的风险预警本能。更讽刺的是，这背后成熟的捞金产业链，网红制造噱头，商家卖着产品，平台算法推流，分工相当明确，迭代非常迅速。我跟各位讲，就是打倒一个碳水脸啊，没完，立马就会冒出什么抗糖脸啊，什么这个麦制脸，是吧？换皮继续收割，反观正经的科普全靠营养师、医生业余为爱发电，无团队、无流量、无收益，深耕一周的干货是吧，不如博主十分钟的颜值噱头。更离谱的是网友的两个极端啊，有人被洗脑疯狂戒主食，也有人反手全盘否定营养学，盲目信奉老祖宗吃米面就没错。那真正的科学从不是非黑即白，碳水也从来不是洪水猛兽，忌的是什么啊，是过量精致糖和细粮，贵的是均衡搭配适度摄入。根治饮食焦虑乱象，不能只靠官媒出来打假，平台也要整治流量的歪风，扶持权威科普，创作者要学会通俗讲真知，大众也要擦亮双眼，别让三餐主食被妖魔化了，别让科学干不过噱头，更别让普通人的日常三餐沦为流量博弈的牺牲品呐。

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5: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不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那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5: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4: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5: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4: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6: 你太过分了啊。
7: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8: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哦、妈妈抱抱。
5: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0: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1: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2: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1: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3: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4: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5: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4: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5: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6: 谢谢你啊，好孩子。
5: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7: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9: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0: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1: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3: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思想道德新局面。
14: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5: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16: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7: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的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
18: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9: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
5: 当时，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9: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0: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9: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0: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9: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2: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

0: 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
1: 当窑洞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0室。
2: 现在是晚上七点。19 o'clock。
3: 这里有信天游的呐喊。这里有陕北道情的激情。这里有民间说书的委婉。
4: 阿七个三星吊旗
3: 号。发掘民间艺术，弘扬陕北文化，感受非遗魅力。歌从陕北来。

0: 欢迎各位的留守和收听，这里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收听到的节目是在每天上午的10:30到11:30之间首播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陈英。
1: 各位好，我是珍珍。我们来关注一下参与的方式吧，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或者说是可以在手机当中的是下载听见广播，从听见广播当中搜寻到我们吧。在今天的节目一开始呢，首先和大家共同走进我们今天的民歌小常识。
2: 注意了注意了，大家带好笔记认真听讲了，我们的民歌小常识开讲了。
0: 今天的民歌小常识，我们为各位呢送出的是陕北小调。陕北小调呢是民间传唱度最高的日常民歌，句式规整，旋律柔和，节奏平稳，通俗易懂，朗朗上口。
1: 当然在这个陕北小调当中的一些题材呢，也是那种贴近百姓的日常，涵盖一些家庭的生活、民族的风情、邻里的趣事、四时的一些生活等等，也没有那种高昂的唱腔，却满是烟火的气息，老少皆宜，代代相传。比如说是其中有一首歌叫做《打樱桃》，接下来一个时间呢，就把这首歌曲《打樱桃》送给各位。

每一首歌都像一只纸船，承载着一个动人心弦的故事。不同的音乐，不同的风格，演绎着不一样的感受。让我们带你飞越音乐地带，去解读每一首歌曲背后的故事和意义。

0: 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故事。那我们说边区岁月呢，是军民同心艰苦奋斗的，也是呢诞生了无数呢朝气蓬勃的经典的歌舞歌谣。今天呢，我们聆听两首呢边区经典的歌舞曲，感受热血年代的青春与奋进。
1: 首先第一首为大家送出的

0: 是拥军的花鼓，是非常热闹真挚的拥军的欢歌。歌曲呢也是依托陕北传统的花鼓的曲调，节奏非常的欢快热烈，锣鼓铿锵，旋律喜庆。革命的年代呀，陕北的百姓以花鼓的歌舞为一些形式，慰问一些子弟兵，歌颂革命情，用最淳朴最热烈的方式表达对红军的拥护与爱戴。整首的歌曲呢是氛围感十足，热闹鲜活，质朴真挚的生动来进行展现了边区军民鱼水的情深，同心同乐的温暖画面，满是昂扬向上的蓬勃朝气呀。
1: 好的，我们将这首拥军花鼓来送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

0: 们来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节奏《拥军花鼓》。接下来的时间嘛，再把一首《兄妹开荒》送给各位。这首歌曲呢是编曲的《奋斗的青春赞歌》。这首歌曲呢是编曲的一个典型的民歌的一个代表吧，以轻快活泼的对唱的一个形式，讲述青年的兄妹呢积极投身于生产的一个运动当中，开荒拓土、勤劳奋进的一个故事。旋律也是非常的明快、灵动、积极向上。歌词呢也是非常的通俗易懂，生动鲜活，塑造了边区的青年勤劳勇敢、热爱劳动、奋勇先征的一个鲜活的形象，歌颂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边区精神，尽显革命年代的青春活力与奋进力量。
1: 歌舞传情，奋斗烛光。那么这两首经典的旋律呢，再现了边区的火热岁月与蓬勃生机。接下来呢，就让我们继续聆听到欢快的歌声，传承奋进初心，不负韶华时光。我们来听到这首《兄妹开荒》。

0: 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中住着某个喜欢的人。
1: 也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里一道生动的风景。
0: 为一段往事，
1: 为熟悉的一切。
0: 或许你爱上这座城，
1: 是因为音乐。
0: 爱上一座城，
1: 爱上一个电波，
0: 爱上陕北民歌，
1: 爱上101。
0: 读名篇佳作，游猎我去名山大川，听音乐我听歌从陕北来。

0: 歌什么歌？陕北民歌吗？
1: 陕北民歌哪里听？
2: 就在每天午间 FM 101，歌从陕北来。

0: 好的，我们看一下短信平台这儿呢，有听友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呢，说两位主播好，今天呢讲的陕北小调呢通俗易懂，又有呢烟火气、拥军花鼓，以及呢兄妹开荒呢，听的人是热血沸腾的，非常喜欢这期节目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
1: 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说，我们现在正在听到这个王小妮的歌声呢，是非常的温柔又好听啊。心中的陕北呀，姐妹花呀，都是百听不厌的。咱们陕北的新生代歌手真的是太棒了，必须支持，确实必须支持哈。那么如果说是各位您也有一些想要对我们说的一些话，或者说是想要听到的一些好听的陕北民歌，都是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参与到每天直播的时间段当中来吧。

0: 古城古韵，生动陕北，用声音传播非遗魅力，让歌声飞入寻常百姓家。陕北民歌大家唱，分地域，只要你爱民，想为非遗发声，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1: 那么接下来的我们的陕北民歌大家唱呢，为大家送出的是陕北民歌朋友王哲明的一首歌曲《摇三摆》，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0: 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1: 现在是晚上。

0: 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韵律，唱响。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0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4。
1: 现在是晚上
2: 21 o'clock。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足够精彩，为你所爱。
3: 整个城市都在找寻
0: 岁月不老歌，经典不打烊。你要的温暖就在时针机，不止生活的纷扰，还有诗和远方。

0: 我资讯广播，此刻为您直播的是时光留声机，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王可。晚高峰的车流缓缓前行，忙碌了一整天，不妨暂时的卸下压力，跟着旋律慢下来。今天呢，为大家准备了很多好听的歌曲，有经典对唱、怀旧老歌，也有清新民谣、抒情金曲。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沉浸在音乐当中，来开启今天的听觉时光。那在今天晚上的歌单当中，哪一首是你的单曲循环呢？哪一首歌又可以戳中你的心事呢？欢迎在评论区当中留言分享。首先我们要听到第一首歌是来自温岚还有铁柱糖合作的《能不能》。
1: 你从来没忘记我们第一个夜里，我一边说爱你一边穿着起 Sorry 我爱你，收紧你的身体。

只有一个老婆叫做 VK， 不知道该怎么说，但我知道怎么做，我不会一错再错，忘了以前痛苦的过程，我们要的只是结果，你问我会一起多久，我不知道，大概一辈子够不够，牵着你的手往前走，我只听到

们刚听到是来自温岚还有铁柱堂共同来演唱的一首歌，叫做《能不能》。节奏呢轻快，又带着几分纠结的情绪。青春里那些寓意仿佛都是藏在旋律当中。音乐不停，故事继续。来看看我们接下来要听的这首歌，叫做《你的眼睛》，还有许茹芸的和声堪称绝配。

非常经典的一首对唱情歌，来自于熊天平还有许茹芸，四目相对皆是温柔，经典老歌永远经得起反复的聆听。生活匆匆忙忙，我们常常追着目标一路向前，但是很多时候却忘了回头。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是来自于任素汐的《本末》，用最质朴的歌声来诉说生活的感悟，静下心来听，也要问一问自己有没有弄丢最初的模样。

刚刚听到是来自于任素汐的一首歌，叫做《本末》，简单的词曲却有着内心的力量。人旅就有别离，从古至今，送别都是刻在国人骨子里的旋律。猫用非常清新治愈的声线重新演绎，少了几分惆怅，多了几分淡然，也希望我们可以珍惜相遇，也坦然面对离别。

送别，来自于房东的猫。婉转温婉的歌声，我们先暂告一个段落，接下来的时间换一种曲风放松一下心情，古风旋律总是可以让大家眼前一亮。那我们接下来听到这首胡六六的浪人琵琶，曲风非常灵动俏皮，琵琶声声潇洒自在的江湖画面。

0: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愿你我心之向阳，所欲皆是温暖。时光留声机，陪你春绿夏红秋黄冬白首。
3: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来，此刻您收听到的是《时光留声机》。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您可以在听见广播里来搜索一下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然后呢，参与到节目当中进行留言互动。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各位的留言。这位叫做路人小夏的朋友，他说《红豆》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首歌，循环了好多年，如果一会儿可以播的话，麻烦给我放一下，每次听都有不一样的感觉，非常喜欢王菲的嗓音。
1: 你听寂寞，
0: 我们一会儿来看一下，如果有时间就帮你安排。另外这位叫做晚风的朋友，他说熊天平跟许茹芸的《你的眼睛》是童年回忆，学生时代童年回忆，于我而言是青春时代。继续来听歌，接下来要听到了，就阿桑的一首歌叫做《寂寞在唱歌》。

0: 喜欢把音乐和色彩结合起来，莫扎特是蓝色的，肖邦是绿色的，古诺是紫色的。你听到的音乐是什么颜色？
1: 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
1: 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
2: 时光流转，千年一瞬，我们拨开秦汉的云烟，追寻唐宋的月色，在王朝的更替中寻找文明的基因。时光里的中国史，带你读懂华夏历史的脉络，让我们在时光的长河里共赴一场跨越千年的文化之约。

穿越千年时光，触摸历史脉络，这里是时光里的中国史。我们常说大汉雄风，强汉盛唐，汉朝是中国历史上极具风骨、极具底气的王朝。它有风狼居胥的豪情，有的繁华，有独尊儒术的文明积淀，前后绵延400余年。可如此鼎盛的大汉王朝，最终为什么会走向覆灭？今天我们就用3分钟的时间读懂汉朝落幕的核心原因。很多汉朝分为西汉和东汉，最终终结于汉末乱世，但汉朝的灭亡从来不是一朝一夕的突发事件，而是百年积弊层层崩塌的结果。首先压垮汉朝的第一根稻草是

太后依靠娘家外戚。就这样，外戚和宦官交替掌权，相互争斗，朝堂吏治彻底混乱，正直的贤臣被排挤，贪腐之风盛行，原本稳固的中央政权慢慢变得腐朽不堪，王朝的根基率先从内部松动。而第二大核心原因是土地兼并严重，百姓民不聊生。汉代中后期，豪强士族势力急速的膨胀，权贵地主大肆兼并农民的土地，大量普通百姓失去耕地，流离失所，还要承担沉重的赋税和徭役。一边是豪门权贵锦衣玉食割据一方，一边是底层百姓食不果腹，无家可归，贫富差距彻底撕裂了社会的秩序，但矛盾彻底爆发，最终催生了撼动全国的黄巾起义。这场大规模的农民起义直接打碎了汉朝的统治秩序，让天下陷入动荡。最后压垮大汉王朝的最后一击是地方军阀割据，中央彻底失控。为了平定黄巾之乱，东汉朝廷下放兵权，允许地方官员自行募兵平叛。战乱平息之后，这些手握兵权的州牧刺史再也不愿意听从中央管控，纷纷拥兵自重，割据一方。从此中央朝廷名存实亡，各路诸侯相互征伐，逐鹿天下，也就有了我们熟知的汉末群雄割据以及后来的三国时代。曾经强盛无双的大汉王朝，就在政府腐败、民生凋敝、地方失控的三重打击之下彻底走。其实回望汉朝的落幕，我们再强盛的王朝一旦内部吏治崩坏，民生无依，散繁华终将落幕，这也是千年历史留给我们最深刻的启示。时光里的中国史，历史从未远去，它藏在时光里。了解历史，让我们在传承当中更有底气，在前行中更有力量。

0: 来自于王菲的《红豆》，繁花落尽回归沉静，她这首歌也是无数人心中的白月光，空灵的嗓音唱着等待还有执念，简单的歌词也道尽了人间情爱当中的细碎心事。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希望此刻屏幕前电波旁的每一个你都能够拥有一双爱笑的眼睛，笑对生活当中所有的风雨。
1: 像你不曾明
0: 要听到林俊杰《爱笑的眼睛》。我还

岁月是神偷，轻易偷走最珍贵的时间。时光留声机，让往事随风，回忆作陪。

0: 转身离开。
1: 其实很多时候快乐很简单，比如说一首歌，一份好的心情，尤其是下雨天总是会自带氛围感。有人可能不是特别喜欢下雨天，觉得烦闷，但是也有人偏爱雨中的安静。我们刚听到周杰伦的这首《那天下雨了》，是用他非常独有的周氏唱腔描绘出了雨天当中的点滴心曲。再来看看接下来要听到的这样一个张惠妹，勇敢送给每一个正在努力

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那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疲倦。录音带。
4: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太过分了！
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4: 哟，还真是，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福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4: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4: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6: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7: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8: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

0: 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4: 当时是吗，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5: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6: 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5: 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付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6: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5: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
7: 每一粒粮食，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
8: 当窑洞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9: 现在是5点22 o'clock。

车厢空旷的有些冷，我在天马山洞一个人下了车。

0: 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唱响全国。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1: 现在是晚上11点。
2: 俯视蚂蚁们的既定规则，也仰望不到星空的尽头。那些你喜欢的、不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宇宙那么大，去做最浪的那里尘埃吧。

在跟身旁的朋友聊天的时候，他们是不是也曾经跟你发过这样的感慨？哇，歌怎么这么好听？这就是我们的骄傲来源。我是摩登 DJ 刘曼，接下来的时间里面也会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我们的节目名称叫做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声线应该很熟悉，来自于我们已经认识很久听过很多作品的苏打绿的主唱吴青峰。接下来 Cold and Light Sometimes

0: 感谢永远有歌，
1: 感谢永远有歌，
0: 把心境道破。
2: 那些
0: 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慢慢听歌。

0: 我们被世界也抛弃了。你骗我说眼泪是因为夕阳太美。
1: 听到的是来自于国 VC 乐队送上的日落，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我跟你说，其实在乐队界除了张琪之外还有很多让人心旷神怡的美男子，我说的会不会太直接一点，像面孔乐队的主音歌手陈辉，他的这个面容也是一直保持着年轻的状态，而且长发及腰，特别特别好奇他是怎么保养的。除此之外呢，还有郑钧滚歌手，你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翻一翻他很多年前的照片，有一点点魏晨的味道啊。除此之外呢，还有我们非常非常了解的之前主唱彭坦，但是你知道吗，他和很多很多年前的照片比起来居然是现在更帅，你知道吗？青春若有张，不老的脸应该就是这些老摇滚人的。再往前翻还有呢，如果你以前买过超载乐队的那个磁带，你知道吗？哇，一下子时光感好强啊。磁带，你会发现以前的磁带封面当中我们会看到这么一位，庸俗的话叫帅哥，好听的话叫美男子，就是高旗的照片。有一点什么呢，有一点不羁，有一点狂放，你感觉他的颜值也是可以去演偶像剧的，就这种帅的程度也是很高的。除此之外，刚刚来唱歌的国 VC 乐队的主唱也是很有颜值的，他七几年，但是当我们跟他一起聊天的时候，你会发现他的颜值，如果你是他20多岁不到30岁，我们也是相信的。如果感兴趣可以去网络当中搜索一下我刚刚提到的这几位摇滚人乐队人。

0: 那些那掉了的音乐都帮你记着，帮你记着
1: 那些我们喜欢的
0: 那些，刘曼陪你慢慢听歌。

接下来马上唱歌的这一位，来自于陈粒的这首歌，其实呢也是一部电影的主题曲，电影的名称叫做《一个人的收藏》。主题曲呢，除了作为宣传所用，让我们获得第一印象之外呢，也是赋予影像核心说法的一扇门。所以接下来马上听到的这首歌，你也可以通过旋律，通过歌词来窥见到这一部作品，这一部电影作品当中的

接下来在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节目当中来唱歌的这一位女生，是很多人都很喜欢的，并且也是我以前的同行。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娃娃妈妈，但她的少女感在歌曲里面依旧有，并且她以前也做过电台的主持人。请出娃娃魏如萱，25岁。

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5: 城市上空的声音，爱音乐，爱生活。

0: 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那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好了，不听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7: 你太过分了啊。
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不哭了啊、哦、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4: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4: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6: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7: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8: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1: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儿，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3: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4: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5: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6: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7: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6: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7: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6: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生产大于天。
8: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
9: 当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8: 现在是凌晨0点。

是否留下同样的眼泪，心中想着朋友寒暑中人无间，究竟是谁比较相识？

0: 收集，对吗？
1: 像恋人般重逢美丽 C'est la vie, c'est la vie
0: Au fil du temps

走过，像阵吹过青春的风，就将我的目光一并带去天空。当你无声驻足在身后，

0: 现在是早上六点。
1: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太过分了啊！
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福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4: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4: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6: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7: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8: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9: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0: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1: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
7: 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1: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2: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3: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2: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3: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22: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4: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24: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1: 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25: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7: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么全。我看电影很多年，知道怎么解，总感觉需要一个节点光点温暖时间去隐藏某些缺陷，那就会变得很酷，眼神自带点无助，身体始终留抵住，感情会溢出，我向前走了一步两步，好像舞步上嘴唇把下嘴唇咬住，这真的好酷，身体要按时三拍起步 1 2 协调的肢体是你幸福指数，穿上白

中的信仰永远不会被别人打烊。我为了小白兔换上了新短裤，穿了 Nike shoe， 因为附身上书才发现自己昨晚用了过度，醒来还残留着满满的幸福，才发现自己

也不敢投降。谁在催促每条路上

0: 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1: 现在是早上7点。
2: 7 o'clock。

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5: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6: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5: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6: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太过分了啊。
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9: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5: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4: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5: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0: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9: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4: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1: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2: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1: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2: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3: 谢谢你啊，好孩子。
12: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4: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5: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6: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5: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7: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8: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9: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6: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7: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
20: 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1: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2: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3: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2: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3: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22: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24: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25: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20: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26: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20: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人喜欢把音乐和色彩结合起来，莫扎特是蓝色的，肖邦是绿色的，古诺是紫色的，你听到的音乐是什么颜色？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
1: 你的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只要打开101，风景在眼前，音乐在耳边，悦动早高峰，好时光在路上。
2: 嗨，各位好，好时光在路上，尽在101。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悦动早高峰，我是王可。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早间的7:30到8:30，重播时间是午间的1:30到2:30。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有人说夏天是燥热黏腻，晃眼的日光是躲不开的喧嚣，也有人说夏天是造物赠予人间最特别的礼物，是大汗淋漓之后的通透，是晚风拂过时的温柔，也是藏在林间青苔落日里的清凉。今天悦动早高峰的周五特别节目是夏日旋律，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不谈匆忙，不谈燥热，只听夏日的歌，读夏日的诗，聊一聊夏天的故事，让旋律穿过热浪，在喧嚣的人间给自己一场夏日里的心灵睡眠。那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要跟着第一首歌喜浪乐队的歌声正式走入今天属于自己的夏日时光。

喜浪乐队想在夏日撞见你，一首非常轻快的歌曲，就像一阵刚刚吹过操场的晚风，带着少年气还有甜甜的期待。夏日最动人的从来不是正午的烈日，而是藏在细节当中的清爽，一口冰镇的汽水，一阵林间的清风，一抹落日的余晖，就像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自带薄荷香气，温柔又治愈，要听到完美倒立的薄荷夏日。

来自于完美倒立的薄荷夏日，薄荷味的夏天，清清爽爽。其实我觉得榆林的夏天就属于薄荷味的夏天，而且像现在这段时间早晚其实还挺冷的，真正要到夏天得六月中旬左右的时间才可以感受到盛夏的感觉哈。作家舒果智说过，说年轻的时候呢总是嫌夏天烦热难熬，长大之后才慢慢的读懂了夏天的珍贵。夏天是最好的除湿之际，不开冷气也是让身体自然的出汗，才是接住了夏天的馈赠。我们总是在躲避热浪，却忘记了大汗淋漓之后才是最通透的松弛。风是夏天的信使，吹过旷野，吹过街巷，吹过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底。许巍的歌声当中也藏着最自由的夏日晚风，要听到许巍夏日的风。

雪薇《夏日的风》。听完非常自由洒脱的夏日晚风，思绪也会跟着慢慢的沉静下来。不知道大家是否和我一样，总是觉得小时候的夏天是格外的漫长，格外的温柔。那时候的夏天有池塘边垂钓的悠然，有老风扇枝桠乱转的絮语，有放学路上冰西瓜的清甜，也有漫天蝉鸣与悠悠的晚风。那些洒落在时光当中的夏日碎片，平凡又滚烫，时隔多年再次回想起来，依然是满满的温柔还有治愈。那我们接下来要听到是来自于张浩明《夏天的味道》，带你穿越时光，重温记忆当中最纯粹的盛夏美好。

张浩明。夏天的味道，夏天白昼漫长，晚风温柔，是最适合盛放心事、孕育梦想的季节。年少的憧憬，还有纯粹的欢喜，没有说出口的心愿，都被悠悠的夏日慢慢的拉长，温柔的安放。我们接下来要听到斑马森林，他用歌声把一场关于夏天的梦轻轻的唱给我们听。要听到斑马森林的这首歌的歌曲的名字叫做《夏天的梦》。

0: 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1: 现在是早上8点。
2: 8 o'clock。

最超方的在夏天，这首歌有多短你知道吗？只有1分09秒，就像北方的夏天一样。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来收听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悦动早高峰，这里是夏日旋律周五特别节目，我是王可。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早间的7:30到8:30，重播时间是午间的1:30到2:30。那么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说用一个词一句话来形容夏天，你会怎么说呢？说过他说夏天是光芒四射力大无比的季节，色彩原封不动的浸泡在河水当中。的确有热烈阳光的撑腰，夏天仿佛天生就带着肆意还有坦荡，大口的啃着西瓜，摇着蒲扇纳凉，一头扎进